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闭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1: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2: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3: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

0: 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师傅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每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啊，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呢就开始露头了，打扰大家的生活。比如哮喘啊，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种疾病。那不少人呢说起哮喘，都会把它和过敏紧密的联合起来。那么哮喘和过敏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哮喘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赵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再次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哮喘的话题。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赵主任比较熟悉，也可能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对赵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赵立民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赵立民，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实用诊断和治疗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优秀呼吸医师，国家级知名专家，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河南省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89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分会秘书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肺康复专委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病学专委会常委、哮喘学组副组长，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哮喘学组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主委，河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学会科普分会常委。
0: 我发现啊，咱们有不少的朋友一提起哮喘啊，都会把它呢和这个过敏给联系起来，这种关联有没有道理呢？因为另外啊，我还发现有一些朋友一说这个哮喘，甚至觉得哮喘就是过敏性哮喘的简称啊。那到底什么是哮喘？能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成过敏性哮喘的简称？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赵主任和大家就明确一下这个概念，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那么哮喘的话，是我们呼吸系统非常常见的一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一说到炎症，里面有过敏的，还有非过敏的。所以说过敏占了一半之多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哮喘患者他都跟过敏相关，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过敏性的炎症。
0: 好的，
2: 对。
0: 那么哮喘呢是一大类啊，在这当中当然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这个过敏引起的，
2: 对，
0: 咱们叫过敏哮喘。
2: 对对，
0: 咱们首先呢就把这个概念明确一下啊。接下来呢说到了过敏性哮喘，最近呢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啊。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过敏性哮喘？这个常见的过敏源有哪些？咱们针对这个常见的过敏源又该怎么去预防？就这些问题我们最近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很多朋友都问到。
2: 对，
0: 那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请赵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那么为什么近期过敏的病人多啊？除了我们说过敏性哮喘

0: 还有过敏性鼻炎、荨麻疹，
1: 是，
0: 还有这个结膜炎等等啊。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多？因为到换季了啊。这个季节的话，换季的季节啊，还有一些过敏源的一些频发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养宠物的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门诊的病人啊，包括一些比较重的住院的患者，很多都跟过敏相关啊。那么在我们呼吸系统呢，最常见的啊，那么就是过敏性哮喘。那么哪些病人啊容易得哮喘？有些病人来看说，为什么我得哮喘？他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详细追问病史，哦，原来他有过敏性鼻炎啊。然后呢，他到一定的季节，特别换季的时候，他皮肤容易过敏啊。再问一家族史，哦，他的爸爸妈妈或者家族里面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病史，比如鼻炎呀、荨麻疹呀或者哮喘。所以说呢，他有这样的个人史，还有他的一些家族史，就是他的基因可能就决定了他容易敏感。那么又在这个季节接触了过敏源，他可能哮喘就发作了。
1: 是的
0: 、
1: 哎、那么以前呢，我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赵主任就和大家介绍过咱们比较常见的是吧，这过敏源，比如像尘螨呐、花粉呐，你也提到了宠物这皮屑是吧，
0: 对，
1: 包括一些霉菌等等，那这些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过敏源。
0: 对，是
1: 吧，很多的朋友问，那常见过敏源我怎么办啊，是吧，怎么防啊，这赵主任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好的，好，现在呢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都能进行过敏源的检测啊，可以做皮肤点刺，还有抽血化验啊，有总的 IgE， 还有一些特异性的 IgE， 里面包括了20多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触到的啊，吸入的，还有一些食入的一些过敏源啊。吸入的话就包括花粉、尘螨最常见啊，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什么艾草呀、植物呀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能检测到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的毛屑呀等等，这些也是做检测的。那么吃的啊，还有牛奶呀、花生啊、大米啊、小麦啊，你都可以检测，
1: 这都
0: 都可以检测到啊。所以说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过敏了，而且对什么过敏啊，可以到我们医院呢进行一个过敏的筛查。对，你知道自己什么过敏，你要尽量避免接触啊。
1: 对，
0: 比如这个尘螨、花粉或者特殊的植物，一定要避免接触。
1: 好
0: 啊，做好预防工作啊。如果真的是宠物啊，狗毛、猫毛都3+4+强阳性，那咱们尽量就不要接触宠物，可能就好了。
1: 好，哎，尽量的，咱们躲着它走。是吧，离过敏源远点儿。
0: 对 对, 对、
1: 啊、
0: 是的。
1: 当然了，您刚才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就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到底对什么过敏，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了很久了，就是可能不少的朋友也注意到，我们到医院如果是看比如过敏性的哮喘啊，包括其他过敏性疾病啊，我们做检查总会提到，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 IgE。
0: 对，
1: 到底什么是 IgE 啊？
0: 好的， IgE 的话是一种免疫球蛋白。
1: 免疫
0: 球蛋白，它是个蛋白，球蛋白。我们目前免疫球蛋白呢分为 A 啊、B 啊、C、D、E 啊，特别是 IgE 就是免疫球蛋白 E， 它跟过敏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查了这样一个蛋白。
1: 好、
0: 啊、
1: 这以后大家去医院做检查也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啊。
0: 对啊，
1: 那么过敏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哪些典型表现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对于一种疾病认识其实都是从它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症状开始的，对吧？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是喘，对吧？那么除了喘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信号？这个我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啊。因为大家一听这个哮喘这两个字就觉得我又笑哮鸣音，
1: 哮鸣音，
0: 我喘，我非常闷，哎，这样的话我们容易识别啊。有时候大家在电影上、电视剧上都能看到，哎呀，发作闷呀、喘呀，
1: 对，
0: 哎，这种容易识别到是不是哮喘啊？那么确实，我们一开始这样一个定义啊，或者说它的命名来说，就是跟它典型的症状。但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筛查的病例当中，很多有不典型的哮喘，啊，就是它没有哮鸣音，也不喘，但是呢，他顽固性的咳嗽，现在咳嗽病人很多。我们在门诊上有30%的病人，他的主诉里面至少都会有咳嗽。
1: 咳嗽，
0: 哎，对，慢性咳嗽能持续啊8周，甚至12周，3个月、2个月以上的，那都属于慢性咳嗽。在慢性咳嗽的病人当中，首位的原因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好，
0: 所以一听这个名字啊，它根儿还是哮喘，但它变异了，
1: 对，
0: 它只咳，它不喘，没有哮鸣音，啊，这是第一大类不典型哮喘。第二大类呢叫胸闷变异哮喘，啊，就是只闷，他就觉得哎呀出气不是很顺，但是也不咳嗽，也没有哮鸣音，
1: 是
0: 啊，总觉得是不是家长都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不是焦虑啊、抑郁啊，
1: 对，
0: 都没想到去筛查一个肺功能，
1: 甚至想到这是不是心脏有什么问题了，
0: 对
1: 吧？
0: 所以说这种是叫胸。

0: 变异性哮喘。
1: 好，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啊，那个隐匿的比较深，叫隐匿性哮喘。
1: 哦，隐匿性哮喘。
0: 隐匿哮喘，
1: 嗯，
0: 隐匿哮喘，隐匿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啊，我们只有进行肺功能体检。
1: 哦，
0: 哎，有些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很强。
1: 嗯，
0: 啊，比如啊，他的周围的朋友或者爸爸妈妈有哮喘或者有过敏的家族史，哎，他很担心我会不会有一个隐匿性哮喘，他来做肺功能。
1: 嗯。
0: 托赵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个肺功能，做个激发实验？我想排除一下我有没有隐性哮喘，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有哮喘，而且家里有宠物，我担心哪一天突然有症状了。
1: 嗯，
0: 其实这种意识非常好。
1: 哦，
0: 真的，一做肺功能激发阳性，啊，我就给他讲，你这属于隐性哮喘，因为有基因在。
1: 咱们一说这个，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呵，隐匿型哮喘，他不来给我添麻烦是吧？我还查他干嘛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但您刚才这么一说，倒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可能他没有发作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敌人他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
0: 对，
1: 如果说这种风险存在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检查是吧，来评估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这种这个隐匿性
0: 哮喘。对的，对的，
1: 这咱们好加小心，防着他点。
0: 是的
1: 啊，
0: 嗯。
1: 不过咱们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你看赵主任刚才谈到的，有的就是咳嗽啊，有的就是胸闷，有的甚至是没有症状就隐匿型的。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哪知道他是不是哮喘呢？哎，这我们经常会说啊，任何的疾病咱们需要做到明确诊断，这个有的时候光凭这个经验判断可能不行，我们到医院去啊，也需要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来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或者说确诊。那么我们到医院去可能会用到哪些检查，这些检查到底有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也会请赵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
0: 好的，
1: 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哮喘相关的问题，现在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评论，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九开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8: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7: 多一份耐心陪伴，
8: 少一份催促责备，
7: 多一份包容理解，
8: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7: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9: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说到茶叶蛋，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零食，因为一个茶叶蛋虽然没有办法让人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也能够填填肚子，让我们暂时不会感觉很饿。而且一颗茶叶蛋的热量只有80卡，

0: 也很便宜，所以无论是早餐加在面条里，还是嘴馋的时候，茶叶蛋都是拿来当点心的最好选择。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选到一颗好吃又新鲜的茶叶蛋呢？既然想要享受它特有的茶叶香，那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找蛋壳上面裂缝比较多，颜色也比较深的茶叶蛋。不过蛋壳的颜色深也可能代表茶叶蛋卤的时间久，新鲜度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了。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那么刚才呢，赵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啊，其实这个哮喘肺裂是很多的，除了这种比较典型的症状之外啊，表现为咳嗽的，表现为胸闷的，甚至没有症状的啊，这都可能有。那么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啊，说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哮喘，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赵主任。
5: 嗯，好的好的。主要是肺功能检查。
4: 主要是肺功能检查。
5: 对对，实际上现在肺功能深入人心。
4: 嗯
5: 啊，有些病人还要主动来进行肺功能的筛查，
4: 嗯，
5: 就像隐性哮喘，
4: 嗯，
5: 啊，也是得益于咱们每期的这个科普讲座，
4: 哎，
5: 我觉得非常有作用啊。那么肺功能的话，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是激发和舒张实验。
4: 是
5: 啊，如果这个患者这会儿来了，他不咳嗽不闷啊，我们要做激发，
4: 嗯
5: 啊，用个激发剂，如果是阳性，我们就能诊断是个气道高反应性，是个哮喘，
4: 嗯，
5: 啊。但是如果他来的是有点喘啊，或者肺功能偏差，我们不能再激发了，
4: 嗯，
5: 我们做舒张实验。
4: 是
5: 啊，总的来说，二选一，其中之一就能给病人确诊是不是一个哮喘的问题。
4: 好的，
5: 嗯，
4: 这个关于肺功能的这个检查呢，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赵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过，
5: 嗯，
4: 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这个科普的内容，也都会为大家介绍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肺功能。
5: 嗯，
4: 您刚才也说了，肺功能现在深入人心，
5: 对，
4: 是吧？
5: 是的，
4: 很多朋友对它了解的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发现啊，有些朋友又说，哎，除了肺功能，哎，我发现一些医院有这个呼出一氧化氮啊，一氧化氮这么一个检测啊，有朋友就问，哎，这个检查的是什么？它在这个哮喘的诊断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5: 嗯，好的，呼出气一氧化氮呢，它是我们先第一步确诊是个哮喘，
4: 嗯，
5: 我们要往下判断是个过敏性哮喘还是非过敏性的，
4: 哦，
5: 是二型还是非二型，
4: 哦，
5: 啊，就要做呼出气一氧化氮，
4: 嗯，
5: 它就呼一口气，你看它这个名字就是呼出气，
4: 嗯，
5: 就是这一口气。啊，我们检测到里面的一些成分主要是一氧化氮，看看是正常的升高的还是非常高的啊，代表它气道过敏的状态。
4: 好的，
5: 啊，
4: 好的，
5: 它是走到了这一步，再下一步还有其他检查。
4: 嗯，
5: 如果是个过敏的，我们就要筛查过敏原。
4: 嗯，
5: 还有刚刚您提到的 IgE，
4: 哎
5: 哎，对了， IgE 到底高不高？那么还有血常规里面的嗜酸粒细胞。
4: 其实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朋友问，哎，田儿，你看听你的节目是吧？咱们专家都说了，就诊断哮喘做这个肺功能，我说肺功能也做了，谁知道做完肺功能后面还有其他检查？
5: 对对，
4: 这检查到底有没有必要啊？是不是乱检查呀？我觉得有的朋友呢，可能咱们也需要通过我们的专家的这些讲解是吧？了解一些可能在肺功能之后是吧？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检查。
5: 对对对，是的，嗯，
4: 哎，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啊，你这过敏性的哮喘嘛，咱们还得查这个过敏原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像有这个皮肤点刺，还有抽血查这个特异性的这种 IgE，
5: 嗯，对，
4: 哎，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有朋友说，这我怎么选呢？这赵主任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5: 哦，好的，啊，那么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流程，该检测过敏原了，
4: 哎，
5: 过敏原的话。那么我们有皮肤点刺，还有抽血化验。
4: 是，
5: 皮肤点刺小孩子做的多。
4: 哦，
5: 啊，小孩子做的多，因为抽血可能相对困难一些，
4: 嗯，
5: 啊，但是现在皮下打，对，皮下打这个针，也确实也疼，
4: 嗯，
5: 啊，所以我们会问一下啊，如果小朋友的话，也跟家长商量一下是抽血还是做皮肤点刺，
4: 哦，
5: 啊，但是成人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抽血。
4: 哦，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抽血。
5: 对，因为抽血里面有一个这个量化的值，它会告诉你 IgE，
4: 嗯，
5: 是零点几，还是一点几，还是十点几？
4: 嗯，
5: 啊，为我们后续选一些精准的药啊，比如做可能后来我们还会谈这个话题，就是生物制剂，
4: 哎，
5: 打下基础。
4: 好，
5: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一个精准的 诊疗。另外呢，我们还要算它的剂量。
4: 哦。
5: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 IgE 的数值。
4: 这个稍后
5: 抽血多了。
4: 对，稍后我们谈到这个治疗的时候，也会和大家再详细的这个解答啊。
5: 嗯嗯、好。
4: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你看，特别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都问啊、哎，这个治疗这指南上怎么写？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这指南，是吧？
5: 对，是的。
4: 我们也了解到啊，在这个新版的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个诊治指南当中，就强调了一点啊，说这个诊断不再只看 IgE 啊，还引入了这个内型评估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有一些朋友会问啊，这还听说什么二型炎症啊、
5: 嗯？
4: 啥是二型炎症啊、
5: 嗯嗯？
4: 这个对我们检查和治疗方案的这个制定，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5: 嗯，好的，好的啊。那么确实呢，现在对于过敏性疾病啊，我们走到精准诊疗了。
4: 嗯
5: 啊，精准，一定要精确到哪个靶点、
4: 哦、
5: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哮喘呀以及过敏性疾病。会给大家做这个呼出一氧化氮呀、
4: 嗯、
5: IgE 呀、啊、甚至血常规一些筛查、
4: 嗯、
5: 就是为了分型。那么现在主要是有两大型的这样一个内型。实际上哮喘有表型内型，表型是表现出来的。
4: 哦、
5: 比如我是早发过敏性哮喘，哎，这就是表现出来了、
4: 嗯、
5: 我很小的时候犯病，这叫早发。过敏性的容易过敏、
4: 嗯、
5: 啊，还有一个晚发过敏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临床表，还有一个肥胖性哮喘。
4: 哦，
5: 哎，他胖他喘。叫肥胖性哮喘，这叫临床表型。
4: 嗯
5: 啊，但是表型只是表现出来的，我们要看透。看透是什么？内型。
4: 哎，看本质。
5: 内在的、
4: 嗯、
5: 对，内在的本质、
4: 嗯、
5: 内在的机制。
4: 嗯
5: 啊，那么因为我前面说到哮喘是个炎症性疾病，
4: 嗯、
5: 所以说炎症就是内在的。炎症现在分为二型和非二型，
4: 哦、
5: 就是阿拉伯数字一和二的意思、
4: 哦。嗯，
5: 为什么是二呢？因为这个二型的炎症呢，它里面介导了两个细胞，一个是 THR， 一个是二型的固有淋巴细胞，都带个二。
4: 哦，这就很专业了。
5: 对对对，所以因为要说起来这个词儿太多，所以我们现在简称就是二型。如果 THR 和二型固有淋巴细胞都不高或者活性不大的话，我们叫非二型。
4: 好的。
5: 定了这两个大型之后，以后可以选生物制剂。
4: 你看啊，对普通人来讲，一听哮喘啊，哮喘就是哮喘嘛。对于专业人士来讲，这就不一样了。首先，你是不是过敏的，是吧？你这个要分。
5: 对。
4: 然后都是过敏性哮喘的话，刚才你也提到了，除了它这个外在的表现啊，咱们还要做这个内型的评估。真的很复杂啊，听着很头大。那、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我们听一听，有一个了解就行了。那么具体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分型啊，如何诊断，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请教专业人士就可以了。但是咱们说呀，就确诊了哮喘之后啊，很多朋友怎么想，就确诊就是为了治疗嘛，对吧、
5: 对。
4: 有朋友问了这么个问题啊，说你看现在好多的专家说哮喘的治疗方法很多很多啊，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治疗当中，有一些专家还是说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这是治疗的基石啊，说它还是一个不可撼动的这么一个治疗的方法。有很多朋友就觉得一听这激素嘛，不想用、是吧？
5: 对，
4: 这怎么还没淘汰啊？
5: 对，
4: 这赵主任。
5: 好的，好的。那么现在有个生物制剂呢，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手段了，但是不能滥用。如果是轻度的，或者是非常明确过敏源，也能脱离过敏源的，我们还是按常规的治疗办法。那么比如脱离过敏源呀，另外呢，按需使用这些吸入的激素，其实量并不是很大，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达到一个临床缓解。
4: 就安全性上也是
5: 比较安全的，
4: 比较安全的，
5: 因为它毕竟是个吸入的药物，吸的激素还是非常安全的啊，孕妇也可以使用的啊，所以说这个经典的方法我们不能给它摒弃掉，但如果它吸的控制不佳。而且也过敏源找不到啊，症状非常多，而且哪儿都过敏，眼睛过敏，鼻子过敏，呼吸道的我们哮喘的发作也非常厉害，而且荨麻疹等等非常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再一味的再坚持就吸激素，
4: 对、
5: 甚至有些病人还吃激素，副作用非常大。
4: 是，
5: 再往这儿走，就一定要赶紧启动生物制剂了。
4: 好，
5: 有时机。
4: 那么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法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患者，是吧？咱们要根据这个患者的特点，根据这个患者他具体的分型来选择治疗方法。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不是以咱们的这个患者的好恶，有朋友说我就讨厌糖皮质激素，我不想用，是吧？这不行，咱们还得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啊。
5: 是的，
4: 看用哪种治疗方法最适合您。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啊，这个疾病的治疗啊，也想听大夫的话啊，但是呢，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总是觉得越简单越省事儿， 越好，那当然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5: 对，
4: 那么我也很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目前我们常用的维持治疗的方案啊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同一个吸入器啊

0: 谈到声音嘶哑呀，口腔的一些不舒服呀，
1: 嗯，
0: 但你做好漱口就没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要讲清楚啊，不要你给他一开还没说，病人说有激素我不用啊，就不坚持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们先把这话说到前头啊，
1: 嗯，
0: 那么用的激素啊，那么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规格呀品种，
1: 哦，
0: 啊，但是您刚刚提到那个非常好，
1: 嗯，
0: 又能救急还能平时维持治疗，嗯，啊，有个阿布地氮德富摩特罗，
1: 哦，
0: 哎，这个可以叫按需缓解，
1: 那，
0: 啊，维持都可以，
1: 哎，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一个吸入剂就解决问题，那我也要用这个是吧，那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呢？
0: 也不是所有的，
1: 也不是，
0: 也不是所有的，
1: 啊，
0: 我们要看肺功能那些数值，
1: 哦，
0: 因为这种吸入剂它分很多规格，
1: 嗯，
0: 低剂量的、中剂量、高剂量的，
1: 嗯，
0: 啊，是联合还是单一，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精准嘛，啊，
1: 是，
0: 对，要有肺功能的具体数值，还有相关的其他检查，我们才能给患者进行选药。
1: 好的，
0: 嗯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呢，这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个吸入激素啊，这也是个比较传统的治疗的方法，是吧？
0: 对。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哎呀，最近看了或者也听你们节目当中讲到，我这哮喘它的治疗呢，还有很多新的方法。你比如说我和我同事聊的时候啊。我谈到有这个靶向治疗，我同事就问啊，靶向治疗啊，这个跟那个脱敏治疗是不是一回事啊，
0: 嗯，
1: 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比较新的像脱敏治疗啊靶向治疗，
0: 嗯，
1: 很多朋友是分不清楚的，
0: 嗯，
1: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脱敏治疗吧，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嗯，好的，脱敏就是脱除这个免疫源，就是比如他花粉过敏，
1: 嗯，
0: 啊，到这个季节啊，这个花粉就一开花它哪都过敏啊，
1: 嗯，
0: 我们也查到了是花粉的过敏，
1: 嗯，
0: 而且也有现在有花粉的脱敏剂，
1: 嗯，
0: 啊，我们就进行一个长期的脱敏治疗，从低浓度到高浓度，可能到低浓度对花粉不过敏了，
1: 嗯，
0: 再接触这个大千世界外面的环境也没事了，
1: 嗯，
0: 这叫脱敏治疗，也叫特异性的免疫治疗。但脱敏前提第一，你能知道是什么过敏
1: 啊，对，先得明确过敏，
0: 对，
1: 哦，
0: 第二得有这个脱敏剂，
1: 哦，对，
0: 你说你对猫狗过敏，你还想要养猫养狗，但是没有脱敏剂啊，
1: 是，
0: 对，所以也不能打，
1: 哦，
0: 所以免疫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好的，好的，
0: 局限性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必须明确过敏源，
1: 哎，这样吧，赵主任，我必须得拦您一下啊，聊得太投机了，这一看啊，一看抬头一看这表，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啊，
0: 好的，好的，
1: 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东方最天然的营养食品豆浆，由黄豆制成的各种豆类产品，像是豆腐、豆皮儿，都含有丰富的黄豆蛋白质，能够让我们的胆固醇降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香甜可口的豆浆更可以说是我们东方人的牛奶，也是许多人早餐的最佳选择。的确，豆浆的口感香醇，能够帮助消化，同时呢，还可以预防好几种癌症，天天喝能够有助于健康。现在市面上还有强调添加了钙质的豆浆，不过它还是不能够完全替代牛奶的营养价值，所以习惯喝豆浆的您，别忘记还是要借由别的方式来补充一下钙质。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

0: 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我们回来了啊！这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那么刚才赵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脱敏治疗，其实脱敏治疗很多的朋友一听觉得哇，这种治疗方法真的太好了啊！你过敏吗？有过敏源，我针对这个过敏源做脱敏治疗，以后我对它不过敏了，哎，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其实赵主任刚才也谈到了，脱敏治疗尽管有它的这种优点啊，但是也有它的一些局限。
3: 对，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那么第一的话，咱们要查出你对哪一种过敏源过敏了啊，第一能查到。对，第二个呢，还有湿巾可以用，帮你脱敏。第三个要坚持数年。
2: 哦，这时间比较长。
3: 对，时间比较长，对，所以它浓度是有梯度的，
2: 嗯，
3: 它逐渐，因为你过敏嘛，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很大的剂量，
2: 对，
3: 要摸索这样的剂量，逐渐递增剂量。
2: 这一般得多长时间呢？
3: 那几年，有几年的，有三四年的都有。
2: 哦，
3: 对，所以要坚持这样一个时长。
2: 其实说起来简单，你真想坚持这个疗程可能真的还不是很容易。
3: 对对，
2: 有的朋友可能会做不到。
3: 对、
2: 啊、
3: 是的是的。
2: 行、那么咱们以前也说过啊，如果一种治疗方案是完美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方案了。
3: 对，
2: 因为它已经解决问题了。
3: 对
2: 对
3: 对是的是的。
2: 哎，之所以还有其他的这个方案，就是因为刚才谈到了脱敏治疗听上去很好啊，但是当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该和大家来谈一谈，就另外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我们刚才谈到的像这个生物靶向药啊。
3: 嗯，
2: 其实对于用了这种大剂量吸入药物仍然控制不好的这种重度的过敏性哮喘的患者，可能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考虑这个靶向药了。
3: 对，是的是的、
2: 啊、咱们目前有哪些选择呢？
3: 好的。那么前期给大家谈到的这么多的检查，就是为了我们后期选生物制剂打下基础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对于哮喘呢，我们已经从表型到了我们的内型，就是内在的。我们会分为二型和非二型，这是第一类要分的。那么如果二型，我们再往下分有过敏和非过敏的。那么就要看，如果是个二型的过敏的，同时是个高 IgE 的，而且呢，这个其他的生物标志不高，就单纯的 IgE 高，奥马珠单抗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哦，
3: 对，奥马珠单抗，它也是第一款进入到咱们中国的这个生物制剂。实际上解决了很多的高体质过敏的这种患者啊，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这样一个生物制剂。所以说，国家很快获批了过敏性鼻炎还有我们中重度过敏性哮喘的适应症。所以病人效果也非常好。
2: 好的。
3: 这是对于二型的过敏性哮喘患者高 IgE 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二型哮喘，而且呢它还是过敏的，但是它除了 IgE 高，它非诺还很高，血嗜酸还很高。那么你单纯选奥马珠可能打不住嗜酸粒细胞了，也打不住非诺了，很可能打不住，控制不住，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另外的这样一个药物。
2: 还有其他选择？
3: 还有其他的，比如杜普利优单抗。杜普利优单抗啊，那么它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药物它作用到白介四和白介十三，所以说它对过敏、非过敏的，包括我们说到的呼出一氧化氮高的这个患者是很好的选择。
2: 行，赵主任，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因为有我们的听友拨通热线已经在线上等待了。
3: 好，
2: 我们来回答一下咱们这位听友的问题。这是来自于鹤壁的白女士啊，今年是48岁啊，是关于过敏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听白女士具体的情况。白女士您好，久等了。
4: 您好，田老师。
2: 哎，您好，您好，白女士。
4: 啊，就是一星期前，然后我吃那个芋头。然后削皮了，然后就是这几天这个手掌特别特别痒。我吃了那个氯雷他定片，然后那个一直在吃那个吗？
2: 现在在口服药物是吧？
4: 对，
2: 就是接触了这个芋头剥皮的时候是吧，然后现在觉得是对这个芋头过敏。
4: 之前不过敏，就是这前几天吃的。
2: 之前不过敏
3: 。
2: 行，就想问问现在吃这个药行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是的。
2: 哎，很好啊。

0: 其实呢，就有一个问题，咱先和大家来讲讲啊。其实我过去就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一个误区啊。我一看赵立民主任，好，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我就一直以为赵主任只看呼吸道的这个问题，是吧？但是呢，后来和赵主任聊天才知道，这个其实过敏是一大类疾病，叫做变态反应性
1: 疾病，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那关于咱们白女士的这个问题，这个赵主任，您看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或者你有什么建议，我们给白女士一些建议。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目前你是只是皮肤手掌心的过敏，对吧？
2: 对对。
1: 有没有呼吸道的一些表现呀？就是嗓子痒啊，想咳嗽。
2: 啊，那没有，
1: 没有，鼻子也没有痒，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什么都没有。
2: 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今天上午是特别，那个就是右手的无名指那地方特别痒，然后用那种一次性那个针头刺刺那个血，才能治住这手上的痒。
0: 哦，
1: 哟，你这个方法是谁？怎么用？
0: 这不提倡啊。
1: 对，
0: 就是用针扎，又太痒了，这我能理解。
1: 哦，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过敏确实特别的难受，是吧？但是这种方法咱不提倡。
1: 嗯，对对。
0: 应该怎么做？
1: 嗯，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没有表现出来呼吸道的不适的表现，
0: 哎，
1: 还是
0: 局
1: 部的皮肤。
0: 皮肤，
1: 对，
0: 嗯，
1: 我建议您尽快去皮肤科就诊。啊，
0: 嗯，
1: 皮肤呢，除了就是我们全身。吃这个氯雷他定口服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局部皮肤也可以用药。
0: 而且呢，就刚才听这个白女士的这个介绍啊，现在只是局限在皮肤，这个过敏应该不是很严重。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到这个皮肤科，咱们针对这个问题
1: 对
0: 进行治疗就行。
1: 局部有一些外用的一些药膏啊，包括鲁甘石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尝试使用。
0: 哎，这咱们但是咱们不能说痒就拿这个针头扎，是吧？这咱们不提倡啊，好不好，白女士？
2: 啊，是的，然后就是。这个手掌不是卖了那个99皮炎净嘛，
1: 嗯，
2: 然后你有时候干活那不可能一直不干活，
1: 嗯，
2: 就是你干活的时候你就光想去洗手，我觉得那种
1: 能不能戴上手套，戴个薄一点的手套，不要接触水呀，或者一些刺激性的一些东西，
0: 哎，保护一下，
1: 慢慢就会好起来啊。
0: 其实呢，哎，是这样啊，就白女士，我觉得她这个问题非常好，有很多朋友说我出现问题了，是吧？我就用药，但是呢，刚才赵主任这个提示也非常重要，我们除了用药治疗之外，如何去保护，维护好咱们的这个手掌，是吧？这也非常重要，
1: 不能再刺激了。
0: 哎，
1: 嗯，对，
0: 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呢，这个白女士的问题我们先接听到这里，但是呢，白女士的问题我们并没说完啊。
1: 嗯，
0: 我觉得白女士刚才说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很多的过敏的朋友可能到医院就很委屈，说我怎么过敏？我原来从来都不过敏的呀，现在怎么就过敏了呢？我不知道赵主任在您的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被这样问到过？
1: 有
0: 啊，
1: 特别是确诊的这个刚确诊的一个哮喘，
0: 对，
1: 我说你是过敏性哮喘，
0: 嗯，啊，不可能，
1: 不可能，对，我不可能，
0: 我
1: 这么年轻，对，我从来不过敏，
0: 啊，对，
1: 我也没有过敏性疾病，
0: 嗯，
1: 那我怎么就是过敏性哮喘？
0: 嗯，
1: 我还这么年轻，
0: 嗯，
1: 啊，那么过敏性哮喘，我就给他解释啊，过敏性哮喘这类疾病，特别过敏性疾病，
0: 啊，
1: 年轻人居多，
0: 哦，
1: 因为它是个变态反应性的，
0: 嗯，
1: 跟我们的一些这个 T 细胞啊什么都有关系，所以说他年轻人是多见的变态反应疾病。
0: 哦，
1: 而且呢，我们初次确诊的哮喘患者，我在详细询问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早上觉得鼻子有点塞，
0: 嗯，
1: 头有点塞，但我不流鼻涕啊，
0: 哦，
1: 不连着打喷嚏啊，
0: 哦，
1: 但是鼻塞的表现，他还说那是感冒了，
0: 嗯，
1: 我给他纠正一下，那不叫感冒，
0: 感冒
1: 那叫过敏性鼻炎。
0: 啊，
1: 对对。
0: 其实呢，咱们这样啊也比较好理解。那么之前我记得赵主任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过，其实您过去不过敏不代表您将来不过敏，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咱们说我原来从来都没有感冒过，是吧？这一次感冒了啊，原来我从来都不发烧，这一次发烧了，其实这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哎，那当然了，我也能理解我的朋友说我过去不过敏，现在突然过敏了，有点接受不了，是不是这个诊断有问题？那么有这样的疑问啊，咱们也可以和这个医生去沟通，
1: 对
0: 啊，那当然了，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这个医学的科普节目，
1: 嗯，
0: 是吧？尽量的减少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误解，
1: 对，是的，
0: 啊，接下来。那我们来回答一位这个网友的具体的问题啊。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有我们的一位这个老朋友啊，他说呢，我平时就是一个过敏哮喘，需要吸药啊，但是我这个吸药的时候总感觉药没吸进去，
1: 嗯，
0: 有时候呢吸完嘴里还苦苦的，有时候还呛咳，
1: 嗯，
0: 是不是我吸药的方法有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我吸的对不对？
1: 嗯嗯，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实际上我们在复诊的病人当中，他都会反映这个问题，
0: 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对，所以为了防止患者呢，他这个一个月来复诊药都没用好，
0: 嗯，
1: 我都会给病人讲注意事项，
0: 嗯，
1: 啊，拿到这个药，我要给病人处方这个药之前， 我跟他聊天说话，我看他的吸气流。

0: 流速怎么样？
1: 啊，
0: 如果说两句话就喘，我们在用吸入剂的时候要看一些喷雾的，
1: 嗯，
0: 或者叫 PMDI 等等这些，或者超细颗粒，患者不用费劲，
1: 嗯，
0: 稍微一吸就能沉到肺上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根据它的一个吸气流速来选择，用什么样的一个制剂啊。那么如果吸气流速还可以啊，那么我们下面选的这个药物的话啊，那么叫看是干粉啊，或者其他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讲啊，这个药一天用几次，要吸完以后要憋10秒钟，对你不能吸完以后马上出气，那等于就在嘴里循环了一下，那药粉不都在嘴里吗？所以它口腔会有异物感、苦味儿、金属味儿啊，而且口腔会出真菌，另外是一死呀。所以说这个要领动作一定要给患者讲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你吸了以后有没有先又憋10秒钟，再尽量憋10秒钟再出气
1: 好
0: 啊，
1: 的，好的。
0: 然后啊漱口，漱口的话多漱几遍啊。
1: 别怕麻烦，
0: 可是漱掉啊，有些老年人他不漱掉，他喝下去，他觉得那是药。
1: 别浪费，是
0: 对
1: 吧？哎，
0: 对，
1: 这其
0: 一定
1: 实
0: 要
1: 是科
0: 吐
1: 学的。
0: 掉，头几遍，头3遍吧，至少头3遍要给它丢掉。然
1: 哦，
0: 后啊，最后一遍能扬头更好，
1: 好的，好
0: 扬
1: 的。
0: 头把咽喉部的
1: 对对，
0: 啊
1: 漱干
0: 残
1: 净。
0: 存的啊给它漱掉，然后再喝水，
1: 啊，
0: 这样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表
1: 看看
0: 现
1: 怎么用这吸入剂，这还是确实这是一门学问，
0: 对
1: 是
0: 对，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哎，这
0: 对。
1: 也提醒大家，特别是那些急性子或者说比较粗心的朋友，是吧？咱们说这个诊断了之后，在治疗的时候，是吧？这个药物到底怎么用啊？我们和这个医生也好，和护士也好，做一个怎么说呢？就好好学习，是吧？
0: 对
1: 一定
0: 对，
1: 要掌握这个要领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哮喘的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包括这种生物靶向，是吧？这种制剂。哎，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微信网友，一位微信网友看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听说过，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介绍啊，生物制剂，但是听说呀，这个价格不菲啊，一年下来费用很高，现在生物制剂有没有进医保？另外什么样什么条件的患者才能够使用啊？那么这些生物制剂现在有没有进医保？什么样的患者能使用？这个大概的费用啊，负担呢、啊？怎么样？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0: 是
1: 赵
0: 的，
1: 主任
0: 是
1: 也
0: 的，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行，好，我大致说一下，因为现在生物制剂多啊，多了话啊不能滥用，要精准人群啊，比如奥马珠啊，那么用于中重度的过敏性哮喘、高 IgE 的啊，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过敏鼻炎，它达标了，我就可以给他申请门特，就叫门特啊，就在门诊打了，很方便，不用住院啊。那么奥马珠的话，现在也有进口国产的啊，价格。都在1000块钱以下啊，有一个是900多，一个是700多啊，一月打1到2针啊，根据他的这个 IgE 高低、胖瘦，我们要算剂量的啊。这个，
1: 这么要求这么严？
0: 对对对对对，一个月打1到2支啊，不等，甚至还有打3支的啊。所以说这是奥马珠单抗，获批适应症了啊，可以打啊。那么还有杜普优单抗，杜普优单抗呢，它获批的是中重度的特应性皮炎，特应性就是过敏性皮炎啊，哎，也获批了，只要你符合条件可以打。啊，那么他一针下来是2000多块钱啊，一个月也是打1到2针啊，那么都是在报销目录当中的
1: 好的
0: 啊。那么还有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他嗜酸高，他过敏不明显，他嗜酸粒细胞高啊，那么我们可以打美柏利度单抗和苯瑞度单抗，都获批医保适应症了啊。
1: 好的
0: 然后还有最新的叫 TSLP 这样一个药物，特特利沃单抗，它非常靶点非常高，就是非常上游，效果很好，但是它还在自费
1: 好的好
0: 啊。
1: 的。
0: 这个是，但前面的都在医保。
1: 对，您刚才谈到了，本身
0: 对，
1: 生物制剂它的种类很多，
0: 对
1: 对吧？有一些生物制剂可能现在还没有进入医保，但是有一些，有很多这个生物制剂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医保内了，
0: 对，
1: 对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咱们的这个患者是否符
0: 符合
1: 合他
0: 条
1: 的适
0: 件，
1: 应症、符合
0: 符合
1: 条
0: 条
1: 件
0: 件，对对，
1: 啊？好的，
0: 对。
1: 啊，这可以打消我们很多朋友的这种后顾之忧啊。那么咱们说呀，很多朋友说这个哮喘好啊，找到了这个好大夫啊，找到了好的医院啊，也有了好的方案，但是平时自己怎么判断自己控制的好不好？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自评方法或者工具啊？咱们说什么时候该去医院调药？这个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好不
0: 嗯，好的，
1: 好？
0: 好的，好。因为是个慢病，所以我们建议他要定期的随访啊。定期随访呢，常规来说，我们就是3个月左右啊，甚至我们会延长到半年和1年。但是呢，中间会有些突发情况啊。如果啊，在稳定期的治疗，就是你按期使用这些药物了，突然出现，哎呀，闷气了，咳嗽了，身上有痒了，
1: 突然出
0: 鼻
1: 现
0: 子
1: 受
0: 又
1: 不
0: 不
1: 了，
0: 舒服了，任何的情况， 随时要来医院看。
1: 好的，
0: 对，是的，
1: 好的，好的。这样啊，其实呢，关于这个哮喘的治疗啊，或者说过敏性哮喘的治疗，其实当中需要讲到的这个问题真的有很多。
0: 对，是的。
1: 但是呢，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也只能蜻蜓点水，是吧？跟大家就是点到为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选择在赵立民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这个呼吸二病区找到赵立民主任了，来进行面诊。那赵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每周一的全天，在我们院本部、
1: 嗯、
0: 啊，就是门诊东区的二楼七诊室。
1: 好的
0: 啊，全天的门诊。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周二和周四上午的国际医疗中心的门诊，叫特需门诊、
1: 哦。好的，
0: 哎，
1: 这个在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也都可以提前预约。
0: 都有的，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行，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二病区主任医师、二级教授赵立民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赵主任，辛苦了。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不过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请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4: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3: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3: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4: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3: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 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4: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4: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3: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4: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3: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4: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3: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 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

0: 好还得坏。如果你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块。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昨天说到给老人祝寿的事儿没说完，今天这堂课给大家补上。昨天是因为说起了老高，一提起这个老高啊，我总是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老高有太多的内涵和故事可以讲，他就像我养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亲得不能再亲了。这个比喻兴许不恰当，但是却只能想出这么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对老高的热爱。没有老高，就没有胡家大院的辉煌，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一副中成药成就了胡家几代人，我希望这个药方在我之后能继续 传承下去。我现在思想很开阔，兼收并蓄。我90来岁了，没有啥想不开的。我不仅要把老高传给我的儿女，我学生我也传。社会上的有缘人很多，中医从业者遇见我了，我们聊得来，我觉得他水平够，我就把老高的处方和熬制的方法都告诉他，毫无保留。因为我觉得老高是人民的老高，是所有人的老高，不是我自个儿的。藏着掖着没用，人呐，总有生命终点的。我可能会活到100岁，100岁再出点头也没啥问题，110就得努力了。因为我父亲就活了106岁，我母亲99，父母给我的，我综合一下，怎的也能活100几。但是我即使天天喝老高，也不可能说活1000岁是吧？这不符合规律。所以说，我距离生命的尽头是很近的。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不用计划，也不用考虑。考虑多了也没用，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至于说怎么能活得好呢？我的秘诀就是喝老高，一天喝一口，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就够了，就能把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偶尔出现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之类的，加一点量自然就好了。身体好才有闲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我个人觉得每天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给人看病是我的天职，用老高帮人把病治好是我的福报，我里外都不亏。所以趁着身体还不错，我就多给大家讲点内容。100个人里边听完之后有1个人受益了，病好了，就算我没白讲。当然了，我们都清楚老高的有效程度绝对不止于此。100个人用老高，这100个人都受益，丝毫不夸张。用上的跟没用老高之前绝对是天差地别，您亲身体验了就知道了。昨天跟大伙讲到给老人过大寿，我想起一个患者，没来得及说，今天呢，我就把他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老弟姓曾，头一个月之前，他刚好过完80大寿，别人过大寿都是乐乐呵呵的，巴不得儿女给过寿，而老曾过大寿呢，还得有人劝。老曾的闺女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他，说孩子们大老远回来了，特意给他过这个大寿。他之前答应的好好的，突然间就变卦了。老曾的闺女跟我讲，他父

亲去年过年时候跟家里的孩子们拍桌子定的，说今年必须好好过，大家伙都准备小半年了，没想到老爷子突然改变主意了。老曾的闺女平时不在老曾身边，在南方广州那边就有自己的企业，老曾住在北京延庆的老儿子家。老曾过生日的头半个月，突然就让儿子打电话通知所有人，谁也不准回来给他过八十大寿。而且他还格外强调了一嘴，说谁回来谁就是不孝。儿子听到这话也是哭笑不得，老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让儿子有点麻爪，但是他转转眼珠之后想出一个办法，跟老曾讲，我大姐他们早就买好飞机票了，提前退票可得白搭不少钱呐。老曾听到这个话反应挺大，他问儿子说得下多少钱。老儿子眯着眼笑吟吟地看着老曾，等着他改变主意。儿子的心思转了还没一圈，老曾说了一句话让儿子差点没惊掉下巴。他说瞎就瞎了，放他们身上也没啥。儿子接着劝老曾说，您看呐，今年咱家喜事可多了，大姐的生意不错，身体也好多了，您的外孙女出国留学回来了，您的重孙子都出生了，白白胖胖别提多健康，再加上一个大喜事，您大孙子在县里工作刚升了官。儿子掰开手指头挨个数着，说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都赶一块儿了，多难得。老曾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高兴着呢。虽然嘴上说是高兴，但是老曾的脸却始终阴沉着，尤其是听到他孙子升了官之后，他的脸就严肃了。儿子不敢再说什么，只能趁着老父亲没生气，轻腿轻脚的走出了屋子。儿子并没有放弃，他出了门就找到村子里的老主任。老主任来到老曾家的时候，老曾正坐在石墩上闷头抽着烟袋。老主任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没吱声，指指石墩子，意思是请老主任坐下。老主任跟老曾说，老哥咋不想过寿了，有啥想法？老曾不想搭话，他就敷衍一句说没啥。老主任说，你怕老天收了去，就你现在这体格子，就你这人性，再活个10年20年没事儿。老曾说，我过去得病的时候都快死了，后来吃了我姑娘给我买的药，现在病好了，再活都是赚的，我不在乎。老曾说的药就是老高，他的闺女人脉广，托人联系到我，从这儿第一回拿了10盒老高，治什么呢？治消化道出血和肝腹水。第二次拿了一

一年用量的老高，治糖尿病，这老爷子之前可犟了，儿女老伴儿还有孙子辈儿的，有几个挺有出息的，都拿他没办法。老曾是2017年冬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住得院，止血治疗后，检查确诊是肝硬化引起的消化道出血，体大，血小板低，出院后一直靠食疗维持着，从第二年开始又出现腹水，高六点几，少时一点几，还是脾大，血小板低，口腔和鼻子容易出血。这个时候他闺女就开始给他买老高，喝了五六瓶之后出血症状几乎没有了。老曾也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状态不错，于是他就去复查了。查完了以后发现血小板有所提升，但还是低，40多个不到50。大夫不知道他正吃老高，大夫跟老曾是这么说的，你近身体恢复的挺好，身体素质上来了，指标也上来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脾切除了吧。说切脾后血小板会上升，腹水症状也会改善，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吃老高的话，不用切脾，他的腹水自然就会消失，血小板也自然就会上来。但是大夫不了解情况，以为老曾一直都食疗呢，所以好不容易不出血了，血小板也上来了一点，赶紧做手术。于是这老曾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把手术给做了，做完了之后好了一段时间，血小板确实上来了，也可能是剩下那4-5瓶老高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切脾切的，具体原因现在没法验证。但是好了没超过3个月又出事了，5瓶老高在做完手术的1个月之内也喝没了，断药断了2个月以后他血糖出问题了，吃2甲双胍咋的都控制不住，血糖值平平常常20多个，打胰岛素打60个单位，每天还要吃3片降糖药，餐后血糖才勉强降到15个单位以下，还是高。然后浑身痒，老曾以前也有糖尿病，但血糖值从没超过16，浑身痒的症状也从来没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没跟家里人说，就自己挺，也没管女儿要老高，怕女儿花钱，挺来挺去出了一个啥问题呢？肠梗阻。他肠子本来就不好，上次是消化道出血，这回直接是肠梗阻了，粘连性的，胸腔里边还有积液，然后血糖还是高，这病肯定得住院治疗啊。一住院以后就引起子女重视了，老曾的闺女一打听，问之前给买的老高吃没了吗？早吃没了。那么有没有效呢？效挺好的，消化道出血就是他治好的。闺女跟老父亲说，那要是好使的话你早跟我提呀。
我接着给你买，第二次直接给他买了一年的用量。老曾从医院出院之后就开始用老高治糖尿病，肠梗阻在医院做手术了，胸腔积液在医院处理了，高血糖在医院治的不好，急也没办法，只能回家慢慢养。实际上他的血糖控制不住跟他脾切除有关，脾主运化的，切掉以后吃东西不消化，营养难吸收，因为他整个身体的体力不足，就像我们过去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压不足，谁家要是用大功率的机器，用电焊机焊东西，或者用水泵抽水的时候家里点灯泡都不亮，或者那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因为电的总量就那些，它多用你就得少用。脾脏是个发电机，它不发电了，肠子也不爱动，容易出现肠梗阻，血糖也高，糖原消化不了，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做脾切除手术。西医认为脾没用，但是中医的脾作用太大了，脾是五脏之一，比胃肠都重要。脾切除以后，人体内的糖转化成能量时就费劲儿，后糖都进到血管血液里了，绝大多数都代谢不出去，所以糖尿病肯定严重。的办法就是通过我们体内的气血津液经脉各个方面的综合调度，把脾脏缺失的功能补充上来。脾没了摘掉了之后不可能无中生有，但是我们可以代替它的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气血津液经脉的消耗巨大。老高是干什么的？就是回归人体内气血津液经脉这六气的，让他们的状态变好，能量充沛，源源不断的从身体内生发出来，发散出来，去解决身体内的故障。身体能量充沛，就像现如今的生活一样，电足了，电压不低了，电你想用你随便用，源源不断，生活水平上来了。而我们利用老高回归本源，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添能，身体肯定往好的方向走。老曾用老高用了四个多月，降糖药全停掉了，餐前 6.0 餐后 10.几，身上也不痒了。以前因为痒的受不了，挠出来的血道子现在都结痂了，不用管它了，也不刺着了，慢慢自己就能脱落。以前它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吃点不好嚼的，吃点颜色深的食物，或者是绿叶菜，吃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就跟那小婴儿胃肠道没发育健全的时候一个样。但是喝了不到半年老高，胃肠功能都上来了，消化好了，排便也正常了。老曾

难治的病不是糖尿病，而是肝病。他得过肝硬化，还没法吃药，吃点啥药不对路了，就出血，鼻子出血，牙龈出血，皮肤上还有淤血，腿肿，肚子胀气。后来他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肝硬化导致的肝长，皮肤上的淤血终于下去了。牙龈和鼻子自从用过老高之后就没再出血，排尿也正常了。他以前尿尿费劲儿，糖尿病本来是多饮多尿，但是这个肝硬化不让他尿尿，有尿也尿不出来，憋得特别难受。他跟人开玩笑说，我这个脸色以前都是尿色儿，用上老高以后排尿顺了，脸色也确实变好了，变白了，变得有血色了，人瞧着也年轻，不像80岁的老头。所以后来老主任劝他过大寿的时候，老主任说，老曾，你现在这状态多好了，看不出来得过那么重的病。老主任跟老曾开玩笑说，你呀准是怕浪费。老主任说，老曾，你年轻时候就抠，草刺儿是玉钗子，米粒儿都是金豆子。老曾说，我现在条件多好，吃点喝点不算啥，甭操心了，我不想摆寿宴，不是那个事儿。老主任后也是无功而返。后来他姑娘就联系到我，让我劝劝他父亲，说哪有80不过大寿的，这老爷子油盐不进，谁说都不听，后就只能让我试试了。我倒是支持过寿，但是我不支持大操大办。我觉得高龄老人好不要操办寿宴，家里人祝贺下就行了。好多给高龄老人大办寿宴的，结果老人没多久就驾鹤西去了。但的确存在，人一辈子就活一回，80岁、90岁、100岁，好不容易才活这么大岁数，不庆祝一下也不好。我的原则是小庆别大庆。我跟老曾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跟老曾说，曾老弟，为了你这个生日，你姑娘和你儿子可是操了不少的心，你要是不过这个大寿，他们不是白忙活了吗？老曾把我当恩人，他总说我救了他2回，他敬重我。他跟我说，胡老，这80大寿啊，说实话我也想过，谁不想过寿啊，借着这么一个机会，儿子、姑娘、孙子、外孙们都回来了，多热闹。但是我担心一个事儿。我说，你有啥担心的，你跟我说说。老曾说，我孙子他身份特殊，竟还升职了，我担心因为我过这个生日，叫我孙子以后难做人难做事，我老了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但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这把岁数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我跟他说，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0: 我劝劝他，劝明白了，再让他说服你儿子，你自己啥想法？是不是认可家里这几口子人给你过寿？老曾说，是啊，我太认可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简单了。给他闺女打了一通电话，他女儿起初不乐意，后来也理解了老人的想法。她是当大姐的，她说一句话，全家人都响应。老曾的80大寿，过得那叫一个自在、快乐。用他的话说，那就是死而无憾了。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当儿女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老人，老人总是替子女考虑，而子女呢，往往忽略老人的想法。很多上岁数的老人抑郁，都是从这儿出来的，本来就有老慢病，心脏不好，脑血管不好，三高症，心气再不顺，那就容易出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老高能帮助你治病，但治不了你的心情。好心情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出来的，要是能守着这一点，有老高在，再大的病都好治。好了，下面时间把线上的两部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3: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0: 哦，
3: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3: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3: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0: 嗯。
3: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3: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3: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3: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3: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啊。
3: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啊。
3: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得以为是得肺炎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3: 我今年54。
0: 哦。
3: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3: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3: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

0: 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1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
0: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和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老高以后、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哎，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哎呦，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
1: 哎、
0: 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
1: 嗯
0: 嗯，这不用了老高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的精力就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啊啊。
0: 嗯，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老高是真不错啊。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老高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好的医院是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这个那个老高。
1: 对，一直坚持着。啊，因为 前面笑非常好。

0: 咱们继续使用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1: 嗯，
2: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主任。
1: 嗯。
2: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0: 啊，
2: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
2: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2: 我
0: 心是不是？
2: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嗯。
2: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0: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0: 就是
2: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0: 嗯，
2: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0: 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老高，他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啊。
2: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嗯。
2: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0: 嗯，
2: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0: 啊啊，
2: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嗯，没错，
2: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
0: 哎，好的。好，祝贺您健康快乐，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好好好，
0: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好啊，真的是胡老啊。
4: 啊，就是。
5: 哎呦，会真激动啊，真不容易啊，和胡老连线呢、啊、真是我三生荣幸啊，胡老。
4: 是吧，咱们共同高志 啊是吧。
5: 哎呀，胡老啊，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啊。
4: 哎，好的。
5: 哎呀，我得特别的非常的感谢胡老啊，我今年呢60多岁了，我是河北人、现在呀、是在北京给闺女带孩子呢。
4: 嗯。
5: 啊，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吃了咱们老高的这个经历跟一些心得体会吧，跟胡老汇报一下。
4: 好的，您请讲吧。
5: 啊，我本人呢有高血压、糖尿病都10多年了。
4: 嗯嗯。
5: 啊，尿蛋白呀都有3个加号。
4: 嗯。

0: 胃呀、啊、也老是烧心。
1: 啊。
0: 大便呢都是一样。
1: 啊。
0: 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
1: 哦。
0: 耳朵里呀、啊、就像过火车一样，天天嗡嗡嗡的。身上啊也总是发痒。全身啊总感觉是没劲儿似的。经常啊也是出虚汗。
1: 哦。
0: 就是说从年后之后啊就更厉害。
1: 嗯。
0: 完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每天早起来、
1: 哦、
0: 只要一起来见到一些小凉风，哎呦就打喷嚏，哎都打了十几个二十几个没完没了，打可难受的。完了本身呢还有一些咽炎。
1: 啊，
0: 完了嗓子里呀、啊、总像有痰，哎咳不出来，哎呦老难受了。
1: 嗯。
0: 本身呢可能也是身体这个免疫力低了，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哎吃一些腥的辣的都过敏，因为我呀从小哎一直特别爱吃这海鲜，但是如果是上了的五十之后啊，这个免疫力就降低了，吃一些腥的辣的脸上也发红发痒，头皮都发痒，看见别人吃还馋。
1: 嗯，
0: 有时候忍不住啊就吃点儿呗，脸上立马就发红了、啊。爆皮出了小皮儿、
1: 嗯啊、
0: 哎呀可难受呢。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有点肾虚不太好，晚上啊老是起夜，起夜得去三四回吧，睡觉肯定也睡不踏实啊、
1: 嗯、
0: 完了也老做噩梦。
1: 嗯，
0: 完了也是这么多年嘛，类风湿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0: 一点这个凉水也沾不了啊。
1: 嗯，
0: 这个也可难受呢。我这个是经常带孩子接孩子，就是说给孩子做饭干啥的，只要有时间。
1: 嗯，
0: 这个听胡老的讲座呀就是我的一种啊，就是精神寄托，感觉着特别爱听胡老讲座。
1: 好好好，
0: 尤其是爱听这胡老啊天天给我们讲一些配方啊，一些小偏方啊，哎可好呢。
1: 啊，
0: 因为我呀听着胡老这个老高啊都感觉就是挺好，特别对我这个症状我呀是总想试试，就是老不舍得花钱呢。
1: 嗯、
0: 这个我女儿啊就是看着我这点小心思来了，知道我不舍得买呀。
1: 嗯。
0: 她就是说人家她就自作主张，就是说那个给我买了一些回来了。
1: 哦、
0: 就说我你要身体不好你怎么给我带孩子啊，要不然给我带孩子我都不放心。
1: 好。
0: 这不就这样子吗，孩子给我就买了一下，给我买了有30瓶的老高。所以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啊，胡老啊，这个我没想到这效果对我来说特别明显啊，因为之前我很少吃去用药，我吃了这个老膏之后大概10多天，我胃呀、啊、就不那么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胃口也好了。现在就是说之前呢不也是一直是早起老打喷嚏嘛，老那个有些鼻炎，后来慢慢的呢早起呢也不打喷嚏了，我感觉特别行。啊、
1: 那个多好，
0: 我嗓子呢也没有以前那种症状了，以前不老是有痰咳不出来吗、
1: 嗯、
0: 现在感觉就是也没有那种症状了，
1: 那个
0: 我可高兴可高兴嘛。然后后来孩子呢也是说那个他们也是特别爱吃海鲜呢，我说我也上前、
1: 嗯、
0: 我说我也吃点试试吧，我说吃了老高我啥都不怕了，我说大不了顶多不管用再过敏呗，再吃药呗。
1: 嗯、
0: 哎我就吃了，哎吃了没想到哈、啊、笑那么好，什么反应都有、
1: 嗯、
0: 这孩子们也可高兴呢。
1: 啊笑多快呀、啊、是吧、嗯、
0: 对，我关键是啊我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我心情也好啊。
1: 嗯，
0: 这晚上起夜次数越来越少，刚开始没吃药老高之前是得起夜3-4次，后来逐步减少、
1: 啊、
0: 哎2回3回一回到现在呀能睡一晚上整踏实觉了，不用起夜了，
1: 多好啊。
0: 哎呀这精神气也有了，胡老啊可真好、
1: 嗯、
0: 真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用了老高确有奇效是吧。
0: 对，这是遇上胡老啊也是我的福分呐、啊、我真是感谢胡老啊、
1: 嗯、
0: 我闺女特别高兴，全家人都跟着我高兴啊，我身体好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他们看着我高兴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真是感谢老高、
1: 嗯、
0: 感谢胡老啊，真是百年老高了、
1: 嗯、
0: 一点不假呀。
1: 嗯，是的老高。

0: 我给您带来了幸福，
1: 哎、
0: 是不是啊？哎，
1: 是的，胡老，感谢您。
0: 好的，就这样啊，哎。
1: 哎，胡老，再见。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
0: 啊，
3: 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
0: 啊、
3: 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这、
0: 啊、
3: 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
0: 嗯、
3: 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
0: 嗯，
3: 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
0: 啊，
3: 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
0: 啊，
3: 这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哎呀，这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
0: 啊，
3: 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
0: 啊、
3: 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了。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啊，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
0: 啊，
3: 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
0: 哦、oh. ，
3: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是，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吧，我这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总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哎、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
0: 啊、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嗯，听得出来。
3: 嗯，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
0: 啊、
3: 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啊、和这手啊能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我就想好啊。
0: 没错，哎，
3: 嗯，
0: 这个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3: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用，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但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着吃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他
1: 说你根本就弯不了，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好高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再见。
0: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我
1: 会给你
0: 很好的帮助的。 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6: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7: 向前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9月22号，双色球第2026-11-07开奖，红球号码26、19、32、02、16、05，蓝球号码14。一等奖河北一注、江苏两注、浙江一注、福建一注、江西一注、云南五注、陕西一注，奖池金额9.30亿元，本期销量3.27亿元，筹集公益金1.17亿元。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通常在每年的9月22日、23日或24日，是中国古代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从秋分起白天越来越短于夜，昼夜温差继续加大，天气逐渐转凉。国有秋分祭月之礼，后因当日未必逢元月而渐移到中秋。2018年6月，国务院批复，自当年起，每年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民间亦形成树蛋、吃秋菜等习俗。秋色平分，昼夜清，事有规章，心自宁，万物之秋而收，不成余暑之强，购采有节而止，不为欲望所驱，守住平静，方能收获安稳与丰盈。薄薄的一张福彩，装着普通人对好运的美好憧憬，而在这份对幸运的期盼背后，藏着福彩一直坚守的责任底色，用细致守护传递稳稳的温度。温情提示：守护理性参与，福利彩票始终将购彩者的理性参与放在首位。走进任意一家福彩实体店，都能看到张贴的理性购彩提示，用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提醒购彩者保持清醒，量力而行。禁止未成年人购彩，是福彩对下一代成长的悉心守护。杜绝赊销等非理性销售行为，则是为了从源头防范过度消费的风险。这些举措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是对每一位购彩者真诚的关怀，在追求幸运的同时，不忘守护生活的从容与平衡。阳光运行，搭建信任之桥。公益金的去向是否透明，直接关系到公众对福利彩票的信任。为此，福彩机构定期公示公益金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专业核查。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确保了资金的合规使用，更搭建起一座连接公众与

0: 有公益实践的透明桥梁，当善意化为实实在在的改变，当每一分公益金都能被看见，福利彩票所传递的不仅是希望，更是值得信赖的责任担当。小小的彩票一边承载大众的美好期许，一边扛起沉甸甸的责任，从门店里的一句句温馨提示到公益金的公开透明管理，细节之处尽显担当，汇聚理性与善意，让这份温暖力量持续传递。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3: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4: 嗯，
3: 开了开了。
4: 什么开了？
3: 开了开了。
4: 到底是什么开了？
5: 快收听福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0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05、16、19、26、32，蓝球号码1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注，单注中奖金额665498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73注，单注中奖金额143495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9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5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9、12、16、18、23、26、31、36、44、47、52、54、55、59、60、61、66、72、77。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8、14、16、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大渡口彩民刘先生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

0: 刘先生透露，中奖票是昨天下班顺路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的，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购彩。那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四五张中的，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奖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一些小奖也是一份惊喜。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 60% 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多人少买，预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

0: 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0: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0: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0: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知道在亲子沟通中孩子需要什么？当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反驳和争辩，关上门希望独处，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理解？当孩子拒绝沟通，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将为大家分享亲子沟通新技巧，咱们一起来学习。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回龙观医院李小红医生。为人父母不容易，当一个孩子咕咕坠地，从小婴儿进入幼儿园、上学到成人，这个期间，每一个家长都倾注了我们毕生的心血，把我们的孩子精心养育、抚养成人。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孩子之间似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矛盾会越来越多。很多家长都会慨叹，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我们要如何来说孩子能够听我们的？发生了这些事情，孩子的变化在哪儿？为什么沟通如此之难？孩子的情绪怎么样？可能这样的一系列的问号在我们每一个家长的头脑中都会出现。但作为孩子的情绪怎么了，似乎在我们的临床情境中去深入思考的家长就不像前面我提到的这几个问题那么多了。因此关于今天的亲子沟通话题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谈一谈。家代表什么？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解读。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地址，它是一种感觉。每年春晚我们都会有关于回家的小短剧、情景剧或者是歌曲、舞蹈。那么家在每一个心中都会是安全的、接纳的、温暖的。很多人把它描述成是温馨的港湾、心灵的栖息地和爱的源泉。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躲回家，躲到我们的亲人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每一个人对家的定义尽管不同，但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家不仅仅是物理的居所，不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和食物，很多时候家更承载着我们的情感能量，是我们释放负能量从中获取力量的重要的源泉。家庭对于一个青少年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就像一个非常强大的缓冲容器，让我们的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释放负面情绪，释放他的负能量，从中获取力量的源泉，能够去应对社会的种种压力。那么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家庭既提供了我们安全的保障，也要承担教育和培育的功能。与此同时，它还给我们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提供经济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我今天不断要谈到的话题，就是情感沟通的功能。家庭沟通是破坏家庭功能的最大杀手。我们看到婴儿期孩子们遇到一些不满意就会怎么样呢？大哭。他的情绪是非常直接和外露的，哭是他主要表达情绪的语言。

到了学龄前期以及学龄期的初期，孩子的情绪也是外露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他们会喜形于色，高兴时候会哈哈大笑，伤心的时候会痛哭流涕，愤怒的时候可能直接就会出拳，跟小伙伴们前一秒钟还非常欢乐的小伙伴，转一秒可能因为一个小玩具大家互相争抢，就会变成仇敌。这是学龄前期孩子的情阶段，在社会化教育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接受社会的规则，接受学校的规则，他的情绪的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增强。这个时候青少年朋友们情绪在变得复杂的同时，特别需要被理解，而家庭中父母的情绪对孩子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说父母的情绪就是孩子的天气，父母焦虑，孩子往往会容易变得紧张不安胆怯。如果父母情绪非常稳定很平和，这样的孩子他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得很松弛，会更加稳定。所以爸爸妈妈的情绪对孩子，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处在发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里边就要求我们通过了解情绪调节的基础知识，我们自己要能够知道，能学会识别情绪，要接纳情绪，学会调节情绪。那这里边呢，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首先我们要学会识别情绪。我在临床上不乏看到这样的家长，很多家长呢痛哭流涕地跟我诉说，孩子不上学，孩子学习成绩下降，孩子跟他捣蛋，孩子一上学就肚子疼头疼全身疼，回到家就没安然无事了，非常的苦恼。当我们一起帮助他去分析孩子的原因，常常最后会发现这些家长不太能够理解孩子，特别是不理解孩子的情绪，甚至有些家长来向我提问，李医生，你能告诉我怎么来识别情绪呢？当他们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唏嘘，我在理解家长的同时，我也在慨叹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在我们自己过往的成长经历中可能缺失了很多，在后天的学习过程中有一门重要的课没有及时的补上。就是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那我们要了解自己就要从识别情绪开始，我们要懂得为情绪命名。那么好在现在很多的基础教育，包括学龄前教育，学校里的老师都会给小朋友们去讲啊，用一些话本来去教育孩子，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反倒具备更强的识别情绪的知识。我们要知道自己遇到事情的喜怒哀乐，我们开不开心，高不高兴，我们是愤怒委屈还是嫉妒，这些情绪都是天然的，任何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命能量的表达。所以呢，在每一个负性情绪的背后，其实都有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这些需要有关于安全的，有关于自由的。特别是在我们的进入青春期的前后，更多的我们会去寻找亲密感，我们要向建立伙伴的联系，我们要寻求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作为家长，我们能够识别情绪，知道我们心里高不高兴，知道我们的孩子回到家里他们开不开心，那么你能读懂情绪，就能到理解到孩子，那么就给我们创造了获得孩子信任的广阔天地。所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要学会情绪调节，就要先知道如何识别情绪。家长常常会理解青春期是个非常麻烦的阶段，青春期是最令你头疼的阶段吗？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来向我求助，我把他叫做小天啊，小天的妈妈呢来向我求助，说小天不去上学了。这个孩子之前非常乖，从幼儿园到小学他都是一个乖宝宝，不怎么让家长操心，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怎么上了初中就变得这么不听话了呢？那这个家长的困惑带有普遍性，符合我们大多数现在的常见家庭。青春期就是麻烦期吗？或许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会这样解读，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特别任性。

的娃，原来非常听话懂事的孩子，现在不听话不懂事了，变得非常叛逆，想法非常偏激，沟通总是那么困难。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有青春期娃的家长面前。有些家长会说，不仅是青春期，我们家这个娃从小学阶段就特别具有反抗精神，老是跟我对着干。在你面前出现的这些种种让你非常头疼、非常沮丧、特别挫败甚至非常愤怒的行为，可能不是他的错。这里面既有青春期生理的发展需要，也有青春期带来的心理成长需要，也产生了很多青春期困惑。青春期一般呢是指呢从青少年期进入成人这样的一个转化阶段，每一个定义不一样，大体呢从十一二岁开始呢这个第二性征发育，进入呢成年十八岁，也有认为十六岁，这个阶段是让我们喜忧参半的一个阶段。孩子在长大，在某一方面他们更有力量，他们不用像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天天去生活上各种关照，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及时的起床，料理个人卫生，洗漱，穿衣，可以结伴去上学，慢慢的不需要家长护送，这些都是青春期带给我们的家长的欢喜。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另一方面呢，青春期又会变得非常独立，很反叛，他们总是要关上房门，不再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也不说悄悄话了。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总是要不断地去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争辩和反驳我们。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些家长管教孩子的时候相对比较简单，比较粗暴，甚至动辄会打骂。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打不得也骂不得了，他们的身高已经超过了我们，我们不再是俯视我们的孩子，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去仰视。那这只是青春期的特点。青春期从生理上会发生了一个快速的飞跃，孩子的身高陡然增长，体重也会增加，女孩子会显示出非常玲珑的外表，男孩子呢，喉结发育，声音也变粗了，变得更加有力量。青春期我们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从十一二岁、十四五岁一直到十七八，这个时候他越来会接近成人，大脑也在不断的扩展，脑容量会增加，孩子的知识面会变得非常丰富，大脑的运转高效，与此同时呢，对外界兴奋性的刺激反应会变强，表现在对压力事件的反应尤为剧烈，而对快乐刺激的体验也会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经常会形容青春期青春洋溢，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特别有能量的阶段，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岁月。每一个走过青春期的人去回忆这一段岁月，都会感觉生活丰富多彩，是我们的感知能力最强的一段人生阶段。但与此同时，如果你已经迈过了青春期，进入了成人，为人父母，你再回去看这段经历，看你的孩子，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孩子好麻烦呀，你跟他说了什么事情他总是不听，但是他还特别有主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发育，进入青春期，抽象思维、科学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也能够从自我反思中获得逻辑、获得规则，所以呢，更有主见了。他们是有判断能力的，他会自己愿意去做计划、做决策，不太愿意听成人的建议。那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呢，就是有主见、好争辩，对外界、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在成人世界听起来好可笑，他们很理想主义，他们很追求完美，也吹毛求疵。与此同时，青春期的孩子又是非常脆弱的，他们特别容易呢在意外界的看法，无论是同学、老师，还是外界的大众朋友，这是自我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同时他们也更加的自我关注，他们会容易将听到的一些言语不加分辨的加以吸收，自我暗示，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很容易跟我们产生代沟，他们不太听得进去成人的劝告。这是青春期的特点。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反叛，越来越任性，我们把它称为反抗期。而这个反抗期恰恰也是说明我们的孩子在走向独立，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我要长大，

有一天，我要走出去，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世界。反抗期其实也是一种走向独立的仪式。如果你有一个进入青春期并且非常反叛的娃，处在当下为人父母养育儿女阶段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这个阶段的同时呢，也要恭喜你。那么你有一个善于思考并且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告诉你，我要长大了，我要承担责任，这是青春期的特点。问题来了，如何跟这样一个特别具有反叛性、特别具有独立性、又有一些任性和依赖的娃怎么沟通才有效？那么今天关于亲子沟通的话题呢，我们要谈一谈呢，在这里面我们不自觉的会迈入一些坑。那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小知识，或许对你理解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会带来一些帮助。在你我的沟通对话中，大家猜一猜，有几个人在参与呢？两个，你和我。错，每个人至少有三种自我状态。因此，在你我之间的沟通中，我们至少有六个人在参与。这是用心理学的交互分析理论来看看你我对话和沟通。心理学的交互分析理论提出了三种自我状态。一种状态我们简称为 P,Parent。就是父母自我状态，它指的是呢，来自于父母或具有父母形象的这样一些人的行为、想法和感受。还有一种状态呢，我们叫做成人自我状态，我们用 A,Adult 来加以描述，就是对此时此刻直接能做出反应的行为、想法和感受。这也是我们惯常一般在日常沟通中用的最多的。还有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儿童的自我状态，我们用 C,Children 来代表，它是指的是重演儿时的行为、想法和感受。好，大家记住 P 代表着父母， A 代表着成人， C 是儿童化。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呢，在自我状态中都会有这三种状态，只是呢，在某一个情境下我们可能会更多呈现某一种状态为主。我们把这几种状态再进一步分类，用功能性的自我状态分成呢，控制型的父母、养育型父母状态。成人自我仍然用 A， 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成熟的自我状态。那当我们处在儿童状态的时候，也会出现三种类型，一种是顺从型，用 AC 来表示，一种是自由型 FC， 还有一种反叛型 RC。 几种类型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日常生活中几种常见现象。案例一，孩子问爸爸妈妈，看见我的书了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和理性的问话，不带有任何的情绪。孩子用的是什么样的自我状态呢？刚才我们学到了六种自我状态，对，它是成人型，用 A 来表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是如何来进行回应的呢？你总是乱放东西。那这是一个理性的成人型的回应方式吗？错。这时候的父母用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来回应孩子成人式的对话呢？我们用的是控制型的父母、指责型的父母 CP 这种。那接下来大家想到会发生什么？当你没有跟孩子在成人的这种 AA 对话中，你可想而知这个孩子的回应是不是啊？这不是拱火型家长吗？对不对？本来孩子只是很平常的一个非常理性的问话，那么父母呢，在指责和批评孩子，那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感受呢？委屈、愤怒。有一些孩子会沉默不语，顺从型；还有一些孩子会变成什么呢？他会反抗，对吧？那么甚至呢，孩子呢可能就会不理睬父母了，自由型，我行我素；还有一些孩子可能跟父母产生激烈的对抗。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反思，我们在用什么样的自我状态跟我们的孩子进行对话。再进行管教孩子。我们再看看案例二，这是我们为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对话。成人世界我们常常也会脱离我们成人状态。妻子说，好累啊，帮我提书包吧。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不是 A， 用的是儿童式，就是这种自由型的儿童方式。那丈夫的对话是什么呢？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那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是在用成人式的自我状态来进行互动，对不对啊？

0: 那还有呢？做控制型的家长，批评型的、指责型的家长的自我状态，来跟妻子的儿童型来互动，是不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妻子会是什么反应？妻子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很愤怒？我向你求助，我需要你来帮我。你的回应呢？是，你要自己做，你要长大，对不对？啊，那这里边呢，没有直接回应妻子的需要。那我们再用我们成人式的对话，我们再用指责性的，而这个时候的妻子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她需要一个养育型的。所以在这样的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互动中就会出现问题，那接下来就会产生矛盾。这就是不同的自我状态的沟通方式会出现的不对等的矛盾。那这是沟通不畅的交互沟通理论给我们进行了解读，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我们其实是容易发现沟通中出现的问题的，对不对？那自我状态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前面我说到了，我们既有成人的方式，我们也有父母的类型，我们也有儿童化的，就是这三种自我状态，实际上多数时候呢，我们会是以某一种为主，在这三种自我状态处在不同情境的时候，也会不同的切换，跟年龄无关。我们可以观察到，通过语音、语调、手势、姿势、行为动作、面部表情，还有社交中呢，大家的互动感受是可以感觉到的。在沟通中呢，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今天我们了解了关于一个人的三种自我状态，就可以更好的去分析、反思和理解，当这个事件出现沟通不畅的时候，我们处在哪种自我状态里，也要了解对方他当下处的哪种状态，根据目标选择最适合的沟通方法。尤其是呢，去养育青春期的娃，更需要我们具有更加强大的成人状态，能更加理性的去处理和面对在当下情境中遇到的困境。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为大家分享的亲子沟通新技巧。我们听到了第一部分如何识别情绪，还了解到了心理学中的交互分析理论，不同自我状态的沟通方式。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大家听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了，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总是在失落中思索遥望，如果人生没有了忧悲苦恼，没有悲欢离合，那么人生就是一场空白，一场惨淡。花季的浪漫，雨季的忧伤，随着年龄渐渐淡忘，沉淀于心的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另外一半是对未来的渴望。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

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强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强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那个今天晚上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我这个朋友吧是从小玩到大的，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两家吧结完就是都结婚以后吧，关系现在处理也特别好，我们三天肯定得聚一次，就两三天我们之间，他媳妇儿不给我媳妇儿打电话，或者我不给他打电话，都觉得两家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这有什么事儿的都不放心不下的。然后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吧，在那个餐厅啊，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那个洗手的时候就把这手机放在洗手台，然后转身的功夫一回身这手机就没了。一没了，然后吧我们就得找那个手机，然后找这个手机的时候吧，你像我们就四个人，然后他媳妇儿和他都在找，一去调监控，然后我也起来找，然后我媳妇儿就没动，就在那该吱吱该喝喝，也没吱声，然后我那个完就说那个啊，那你们找吧，我在这坐着，就这么的。然后我说那你搁这坐着吧，然后调着监控吧，然后我们也报警了，监控来了，他那个
0: 不是在哪儿丢的，
1: 在餐厅
0: 啊。餐厅啊，您说吧。
1: 然后那个调那警察，我们也报警了，警察来了调监控，他说他家监控在调试，那个也调不出来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这时间嘛就与那个饭店与理俱争的，然后说这饭也没法吃了，就别吃了，我说那个咱们拿下来咱们就要走，然后我说你买单吧，我们就走。然后这个阶段嘛，可能是我们那个完他那个饭店的人就是经理吧就出来说啊，那个手机丢都正常，我们自己员工

0: 手机都丢。我说怎么的？我说那我上你这饭店吃饭就得丢手机呗。我说我们来就得丢呗。就这个阶段嘛，可能我们跟他就是在争论的时候吧，他就觉得我们像我们三个人丢人了似的，他拿衣服就上楼下等我们去了。然后这个我们也没说什么。完，他们两个人就这个两口，我这朋友这两口子吧，又吵起来了。他俩就互相埋怨，就说你看你怎么不看着点呢？你怎么不看好呢？然后他们俩，我说那你俩这样也不能让你俩回家，你俩回家不就打起来了吗？我说你这么的吧，我说你上家去吧，上我家去。我说我给你俩整起点水果，我说上咱家看会儿电视，唠唠嗑，一会儿就好了。我说明天找着算，找不着就拉倒，咱这生活条件都允许，咱说丢了咱再买一个，破财免灾了。然后就带家去了，带家唠一会儿，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我说人家手机在那丢了，我说你怎么还坐那吃呢？我说你怎么不说咱帮着找一找呢？我说你搁那该干啥干啥。我说人家两个人搁那吵吵，来家里搁那吵吵半天，你还搁那看着，还搁那地方玩手机。我说你怎么不劝一劝呢？完说啊，那个你们三个人都没找着，怎么的？我去了我就找着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说咱们关系处得这么好，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吧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没有兄弟姐妹。我说我们拿我们两家互相，我们就是你看我跟那个跟我这个朋友，我们俩就当亲哥俩一样看，就这么。我说咱们都这个关系了，我说你怎么能说这话呢？我说你做冷血人啊啊！我就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就这么的。我说你说这话太没人味了。他就因为我说完，他就跟我喊起来了，我俩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就下楼溜达来了。然后我那个遇到邻居了，给邻居讲，邻居说你给这肖江老师打电话，说你这个讲的特别好。我不知道是我这事儿吧，我今天让他去找这手机我做错了，还是他这个人确实他有问题。
1: 不知道他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爱人今天心情不是太好。
0: 他不是，他就是觉得那什么，他说啊，你们搁那找喊什么呢？他你们搁那地方跟人家说啥呀？
1: 我觉得哈，
0: 啊，
1: 这个我还真要说说你们。
0: 啊，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咱们有没有权利调商家的监控啊？
0: 不，警察来的时候要调，然后我们就说的你这个，他说那个监控调试的，我说那你们这怎么监控都调试？怎么一完警察也说了，怎么你们一有事就你们餐厅怎么一有事就监控调试呢？说
1: 这个警察能说，咱你不能说
0: 啊？是警察说的，嗯
1: 啊，这是其一啊，其二啊，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这个手机在饭店丢了，其实真不能赖人商家。
0: 我们没赖，我们一点没让人家赔，我们只是说你配合我们找一下。我们想知道那个这个监控，你就是调出监控，我们自己找这人。
1: 您知道吗？就是商家啊，你想一想，他正在营业，你们去吃饭，他客人估计也不能少了。你说再给你们忙活这事儿，你说他的整个状态不都打乱了吗？
0: 不，他就出来一个人在那个吧台，我们就唠这个事儿。我说
1: 对呀，那你也是把人家状态给打乱了呀。
0: 嗯。
1: 就是这么争执起来，我倒是觉得不是太好，反正
0: 啊，对，反正老师，你现在觉得，我就觉得这七八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现在手机吧都挺重要的。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没有必要这么去埋怨你爱人。
0: 嗯，
1: 以前
0: 我就觉得，我说那个，我说你看咱们两家关系处的这么好，我说人家俩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你怎么还在那看热闹呢？
1: 那
0: 劝一劝呢？
1: 哎呀。有你劝就够了，小伙子，我觉得你劝的特别好。
0: 不是，我都特别不好意思。我说这
1: 我
0: 不是人家合计。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啊，
1: 你们这么一块这么聚，你爱人有没有发表过不同意见？
0: 没有啊，他跟他那个媳妇关系处的可好了。
1: 那人家俩，
0: 就是、我们不，
1: 人家俩，
0: 我们两家不处，
1: 人家俩
0: 人两家不聚，他们俩都逛街。
1: 人家俩人对你爱人有意见吗？
0: 他俩没有，他俩，嗯，他俩可让着我俩了。
1: 好了，
0: 他俩比我大一岁。
1: 好了，这事儿
0: 数怎么都是那个。
1: 这事儿吧，这个事儿哈，你爱人做的是有点不恰当啊，我只能说有点不恰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1: 不恰当不能说有多错。然后呢，你可以提醒他一句就得了，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
0: 嗯，
1: 啊，特别是人啊，我觉得你爱人，我说不好。他是挺要脸的这么一个人，你要用这么严重的话说他的话，我觉得他挺生气的。
0: 啊，是，他就说他说我们条件吧，比就是还可以吧，就说咱们这个条件不至于说因为一个手机跟人吵吵。你说是你缺还是他缺这个钱呢？
1: 我有的时候倒挺赞同你爱人的观点的。
0: 啊，不是，我就说，但不是我那个我的意思是什么？我朋友说这个手机吧，说这个没多钱，丢了我们可以再买一个。
1: 不是，
0: 说这个
1: 你
0: 没有压力，
1: 你都弄这儿来了。其实吧，这事儿哈，让你们给弄复杂了。
0: 啊，
1: 你别去埋怨你爱人啊，你爱人只能说不是特别恰当，但也是说按照我们世俗的观点啊， 没有啥大不了的，你别这么上纲上线啊！你把这事儿拔得太高了。
0: 我说你这人家两个人抄的那个，这两个人都讲、
1: 哎、行够了，
0: 面红耳赤，
1: 够了，够了，够了，你去劝就得了，再他去劝就更乱了啊！
0: 嗯，
1: 他去劝就更乱了，你去劝就够了啊！
0: 嗯
1: 啊，而且啊，有的时候俩人吵架，可能别人越劝啊，吵得越厉害。不过你倒挺厉害，整家里边切点水果就好了。
0: 啊，是我就给他俩调解调解，因为他们俩吧，平时吵吵吧也是我调解、
1: 哎，
0: 他俩只要一打架，几点都是我去。
1: 记住啊，人无完人啊，我们可以提醒爱人一句就可以了啊。
0: 那我回去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用再说啥了，该干啥干啥。
0: 啊，这不提这事儿了呗？
1: 对呀、啊，过去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啊，过去了，过去了啊！你
0: 不，我还怕那个人家挑理，说你看你看
1: 没事、
0: 那个，
1: 他不会，真的朋友不会挑这个理啊。
0: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啊，我说他啥人你知道，他不爱说话的人。
1: 对，
0: 我说那个你可别往心里去，他可不是说怎么的，你看热闹听风凉话的人。
1: 最后我要提示你两点啊、
0: 嗯，
1: 第一点是，如果一会儿你回去了，你爱人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爷们儿，咱们得承认咱们的问题。你告诉他，你说媳妇儿对不起，我刚才的话有点重了啊。
0: 嗯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倒是提示你，你们之间这么聚会有点拼。
0: 啊，
1: 我在听你讲述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五个字：花无百日红。
0: 啊，我们这个都，我们就是原来
1: 不管，我就是提醒到这儿了啊。嗯，太拼了，因为有人随着年龄的变化，又有很多事情或者人有很多改变，总这么聚，
0: 啊、
1: 你放心，肖江把话放在这儿，早晚出问题啊。
0: 啊啊啊！
1: 好吧，要人和人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啊，
0: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啊，
1: 哎，嗯。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这位号为4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我鼓足勇气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2: 我吧是离婚的，我离婚，我结婚吧才1年，我现在有个女儿呢， 跟着我。
1: 你是离婚结婚之后一年就离婚了是吗？
2: 不是，我结婚很多年了，我再婚一年。
1: 再婚一年。
2: 我这又从结婚二婚嘛，我又找一个男的结婚了。完了呢，我现在有个女儿在我身边，完了我带着她，一直都带着她。但是我和俺家前夫离婚呢，三四年。完了就因为他懒嘛，耍钱，我一气之下就离婚了。离婚了，完了我就一直带着女儿，完了就到现在。我现在从找这个男的吧，对俺们真好，对我娘俩也好。
1: 嗯。
2: 孩子大了，姑娘大了。不愿意跟我上那个家。
1: 嗯，
2: 我给孩子沟通好几回。
1: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26了。
1: 26了，他跟你来干啥呀？
2: 我去那边哈，孩子个儿一回来。
1: 他还在上学吗？
2: 他是念研究生呢。
1: 哦。
2: 他是我弟爸有个家，完了我上那边家呢，他不去，我就待不了，我一会儿待不了，我就是老挂着他。
1: 孩子已经大了啊，因为26了，有的都已经参加工作了，有的都已经结婚了，是吧？你的孩子也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虽然说他还在上学，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尊重你孩子的想法，第二个也要尊重你自己，你不要硬把这三个人拧在一起，这是不行的，拧不到一块儿去。你找这对象孩子同意吗？
2: 你同意。
1: 孩子同意是吧？
2: 评价挺好，
1: 对他评价还挺好
2: 的。我找男的吧，那男的没有孩子，他单身，他没有孩子，对我女儿也好。
1: 但是你很难要求一个26岁的女孩重新认个爹，这很难。对不对？哎，对于他来讲，只是一个所谓的叔叔或者大爷而已。这个你不要要求孩子啊。另外，咱就说，别说像您这样的家庭，有的啊，就是。父母正常的感情正常婚姻正常的女孩子到26、27岁或者说过了20以后，也很多孩子人都自己去生活了。这个你不用介怀。你是不是总觉得说好像我又找个人影响我女儿了？
2: 对，我老讲内疚。
1: 其实用不着啊，真的用不着。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
2: 我和谁呀？和女儿啊？
1: 不，就和现在这个男的。
2: 和那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其实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孩子都已经24、25岁了，对吧？
2: 对。
1: 而且孩子也已经同意，
2: 同意。
1: 用不着，就是孩子他愿意到你这儿来吃个饭，是吧？你愿意去陪他一天就陪他一天，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啊。哎，
2: 那一个教练老师，我有一种这么想法，你看我女儿特别优秀。我老觉得别人给人感觉就是孩子单亲家庭，他爸呢，我老觉得其实是不是给孩子带有一个完整家？还对呀，还
1: 现在再想这些还有意义吗？
2: 没有意义啊，
1: 对吧？你这不叫等于钻牛角尖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还去想这些，那就是等于我们自己折磨自己了。你时间也不能倒流啊，咋的？你就算说我肖强说了，说你应该给孩子一个家，咋的？你离开这人找你前夫去，那不现实啊。不现实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去说了，不现实的事儿我们还去说的话，就显得有点假了。您说呢？
2: 哎呀，是啊，这个离婚我老给孩子伤害，我老觉得。
1: 你当时离婚说一气之下离婚了。那当时你一气之下的时候，你咋没想这些呢？
2: 那是太聪明了，你让家那爷们儿陪他就懒不挣钱，完了一下输那么多钱，我陪他就从来不花钱，完了一下
1: 他赌博输钱了。
2: 赌博输钱，偷赌的，偷借钱我都不知道，后期我
1: 你离婚离的对啊。包括你现在啊和你女儿的状态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别整事儿就行啊，尊重女儿的想法。更为难得的是你找着人说对你也挺好，对你女儿也挺好，这个是比较难得的啊。好好的去珍惜你现在的生活啊。
2: 好，谢谢教练老师。好了，再见。
1: 我再问多问你几句啊。
2: 说
1: 现在你女儿和她父亲还有联系吗？
2: 没有什么联系，她爸一分钱也不管，我个儿供孩子上学。
1: 也没啥太多联系哈。
2: 没有太多联系。
1: 我担心的是他别给你女儿以后当成什么累赘，
2: 给他交劳保了，他交劳保，
1: 是劳保的事儿嘛，是吧？日子往前过，别想那么多，好吗？聊到这儿啊。
2: 好，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好了，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7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2: 喂，向阳老师，你好，
1: 你
2: 辛苦了。
1: 哎，您客气，您说。

0: 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有个大弟弟，那个今天办的那个养老退休，他开八百八，完了医保这块呢，我寻思我帮他补，我帮他交完，他说啥也不用。你说他开八百八，现在父母都不在了，你说我这上火的，你说我给他，哎，你说，哎，我说想给他交吧，
1: 交多少得交多少钱呢？
0: 交得交7万9呢，我也硬磕巴，我这以后自个省吃点吧，我省那啥，我节省点呗。
1: 你弟弟是不是也心疼钱呢？
0: 啊，是他这一个人儿，还没有家没业呢，你说我这两天上老火了，为这事儿，你说我寻求校长帮帮我。
1: 不，这有啥可帮你的？就是，我问你啊，你弟弟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0: 他自己一个人儿。
1: 没结过婚呢？
0: 结过婚离婚了？有孩子吗？没有。没有孩子。嗯。有房子吗？他现在给的工资房，去年给的。哦，
1: 去年给的工资房。
0: 嗯。
1: 他身体咋样啊？
0: 身体现在反正还行了，爱喝酒，我劝他就。嗯。就这个情况，你说我这上火就。
1: 那你就帮他交呗。
0: 他说啥不用啊，我帮他应该帮他交，对哈，你就怕他以后有病，这咋整？眼瞅着你说，哎呦，怕多后悔呀，都是他妈的。
1: 你这事儿你跟你丈夫商量了吗？
0: 我丈夫啊，我丈夫钱没有我挣的多。
1: 你那也不行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呀，因为你们俩就是婚姻存续期间，那钱都是双方的，那你必须得跟你丈夫商量，这事儿你不能自己做主。
0: 行行行，我跟他商量商量，是不？
1: 对呀，你必须得经过他同意，没有这么干的啊。
0: 哎哎，好。
1: 你觉得你丈夫能同意不？
0: 我估计能差不多少，完我再打工呗，多。
1: 哎呀，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看你有给你弟弟交了，咱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对吧？
0: 是。
1: 你比如等10年、20年之后，你弟弟即使有病了，那得有人往医院送他呀。
0: 是，他还说什么谁送我呀？他说的。
1: 所以啊，就是，到最后我估计弄不好还得指着你们家孩子呗。
0: 哎呀，就说的。
1: 你们家孩子对这个舅舅咋样啊？
0: 反正对这孩子，对这舅舅还行。
1: 还行啊。
0: 过年过节去看看啊。
1: 嗯。哎，这事儿吧，你必须得跟你丈夫商量啊。
0: 哎哎。
1: 啊，完你要能做就做吧，好吧？就用您的话来讲呢。
0: 咱不能以后后悔，是不是？对对，我也是这种心，那闹心的这两天上火呀，哎，左右为，哎呀，这你说这个，哎呀，
2: 当姐的不就这样吗？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呀，谢谢香苗老师啊。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0: 哎
2: 哎，再见。
0: 好啊，谢谢啊。哎。
2: 一位听友叫许你一声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粉梅 Q 食，吃着挺好，品质让人放心。”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2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安囊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3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
3: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秋梨膏、辅酶 Q10，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
2: 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的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举一正常。 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

0: 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三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61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跟你说个这个事儿，帮我拿一下主意。
0: 您说。
1: 嗯，就是我们俩吧，现在已经离婚了。
0: 嗯，
1: 反正呢，这个我咱俩在那个两个屋住，我在这屋他在那，我现在我说话我偷着说呢，
0: 嗯，
1: 他在那屋呢，
0: 嗯，
1: 反正吧，你说他还不出去，完事呢我要出去吧，我儿子还没成家，
0: 嗯，
1: 我还挂着我儿子。
0: 你们俩因为啥离婚？
1: 完事啊，
0: 咋的？
1: 完事那个
0: 不，你听我，
1: 就是，
0: 我问你，啊，他被公安局抓了还是你看到了？
1: 我看到的。
0: 他承认吗？
1: 承认呢。
0: 承认。
1: 啊。
0: 啊，你俩离婚是自己去民政局离的还是法院判的呀？
1: 民政局呀，跟新民政局呀，俺们协议离的。
0: 哦，协议离的婚，然后房子归谁了？
1: 房子归我了。
0: 归你了。你的儿子多大了？
1: 俺儿子28了。
0: 28了，你儿子咋说呀这事儿啊？
1: 我儿子这个愿意跟俺们离婚呢。
0: 嗯。那你儿子咋？你儿子既然能愿意让你们离婚，他咋没能耐把他爸整走呢？
1: 整不走啊，他爸是个脑瘤啊。
0: 哦，这房子是农村的房子
1: 啊。
0: 啊。那对不起，神招没有。
1: 没有吧？完事我要走吧，那房子和钱都是我的，钱嘛，既然是我的，我也不能要，都是给我儿子打着的，我要给他不就完了？
0: 嗯。
1: 给他，我就儿子闹不着了。
0: 嗯。
1: 知道吗？
0: 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跟你说，农村那房子现在好像不咋值钱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说你真铁了心不想跟他过了，你就走啊。
1: 对。
0: 你呢也没有几亩地，你上市里边干点啥都行啊。听你说话呢，你年龄也不大，你多大了？
1: 53。
0: 53啊，你到市里边你学点啥干点啥都挺好的，做做家政啊，护工啊、保姆啊都行，是吧？一个月不少挣。然后这房子呢就扔给他，钱当然你肯定带走了，是吧？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用不了几年他也就自讨没趣了。
1: 对
0: 啊，你说咱就说这不像说城市里边，城市里边住楼房，咱们说啊，报警让警察把他整走，咱咔锁都一换就完事儿。你农村这房子你没法整，他跳窗户就进来，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都说了滚刀肉，你跟他这滚刀肉也过了这么多年了，这种人你惹不起他，你只能躲得起他。而且呢，不管咋说，你们俩都过这么多年了，彼此知根知底儿，是吧？你农村你再租个房子，他想找你太容易。

0: 咱说真有问题，你真抓瞎啊？你说以后你咋整？啊，你跟儿子一块过去，人儿媳妇能干吗？是吧？那你，然后等到你啊60多了，工作不了了，70多了，咱说不能工作了，你跟儿子一块过呀？现在你离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知道吧？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不也离了吗？是不是？那你觉得离婚之后你的日子就真好过吗？所以你如果真是说想开启自己的新生活，我不知道你儿子是干啥的啊？哎，你儿子在城里上班不？
1: 我儿子在哪？他会在农村上班。
0: 农村干啥的？
1: 就是在那什么厂，灯泡厂。
0: 啊，我建议你啊，去哪个地方啊？咱说你去干点啥，先躲他几年，然后再说。
1: 啊。
0: 那破房子就留给他，让他自己咕噜吧。
1: 嗯。
0: 好吧，再见啊。哎。
1: 好，谢谢。嗯啊。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3: 人月两团圆，进补吃疗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1斤大连辽刺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
3: 16638251056，
2: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3: 16638251056。
0: 蓝营教委号为032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4: 哎，肖江，你

0: 好，
1: 你好。
0: 我有个困惑，就是啥呢？我外甥吧，现在已经离家出走4个月了，和父母不见面。
1: 嗯。
0: 然后我们是从小长大，但是就这个事儿，我跟我姐一直急眼，我就认为是我姐她偏心。你说就这一个孩子，怎么就不管？然后我到
1: 偏心。
0: 啊，就是，哎，也不应该是偏心，就是不懂得疼孩子。
1: 嗯。
0: 你说完这回回来，
1: 这孩子多大了？
0: 哎、
1: 男孩女孩？你先告诉我一下基本情况。
0: 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孩子都12岁。
1: 男孩女孩？
0: 男孩，男同志，40多了，属虎的。
1: 啊、嗯，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0: 他和他媳妇儿闹离婚。
1: 啊。
0: 然后他父母不同意。
1: 嗯。
0: 然后这样事儿的话，他一看左一次右一次，反复没办法呀，他就自己离家出走了。
1: 嗯。
0: 离家出走以后呢，就跟同学一直在来往，来往的父母呢也担心，该咋咋也担心。但是就要给他送精神病院去，人家给我气的我要疯，我总跟他们吵了，
1: 嗯，
0: 吵了我一宿宿睡不好觉。你说是我毛病还是他毛病？
1: 不是，他因为什么闹离婚？
0: 他这个他媳妇吧，就是爱说，
1: 嗯，
0: 能花钱，
1: 嗯，
0: 然后我外甥这孩子吧，就从小养成一个习惯，他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
1: 嗯，
0: 上班下班不抽烟不喝酒不玩不嫖不赌，就是特别会过日子，
1: 嗯，
0: 然后。开的也不是那么多，就是辽航的，那个企业国企，啊是会计，完了也特别会过，就适应不了他这种生活，然后通过家长反复劝吧，这没办法，那就凑合过吧。
1: 嗯。
0: 然后这6年没孩子，没孩子说那既然没孩子，咱俩就分了吧。分了，爹妈不同意。再分的时候才发现，就真正要分的时候，就发现媳妇怀孕了，怀孕这不就有孩子吗？
1: 嗯。
0: 有孩子以后，那孩子就3天2头有病，反正人这复杂事儿太多了，没正经事儿，没什么，就是不和。
1: 嗯，
0: 但是这媳妇就毛病改不了，就是能花。
1: 嗯，
0: 嗯，没别的毛病。媳妇
1: 他媳妇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媳妇是人才，就是验证那个 S900那个，他干那活的。
1: 啊、哦哦哦。
0: 那
1: 我觉得人家父母反对自己儿子离婚，这个有毛病吗？
0: 没毛病。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你这外甥再好吧，你能超过他父母吗？
0: 嗯，是，你说的对。
1: 是吧？
0: 但你不知道这次回来那孩子瘦都脱相了。
1: 不破不立，不破不立这个道理您不知道吗？
0: 不破不立我不知道。
1: 嗯、不知道啊。如果说你这外甥是走的是歪路，啊，让他按照这个路走是死，按照这种方式走也是死，那还不如说往正了掰一掰。
0: 嗯，
1: 对吧？首先说，你说这个问题呢，有几个疑点，或者说有几个地方不清楚。第一个，如果你外甥真就因为媳妇能花钱，啊，就是要闹离婚，咱不知道他媳妇能花钱花到什么程度，家都过不下去了吗？恐怕不是
0: 那
1: 么简单吧？
0: 啊、有别的人，但这话没法说，那怎么说呀？
1: 你看，那你希望你这个姐姐啊，还是你哥哥弟弟啊？你希望这个孩子的父母怎么对这孩子？
0: 我就希望现在孩子既然不就是也不啃老族，也不牵连你，人家上班呢。
1: 嗯。
0: 完了，他们上单位火了，这会儿呢，刚自己把工作也辞了，他还是党员呢。
1: 嗯。
0: 工作也辞了，也不能干了，没办法干了。
1: 嗯，
0: 但人单位知道这孩子特别优秀，所以一直把那个辞职就给拿回来了，科里一直给他留着，
1: 嗯，
0: 不让他辞，工资现在照样给他开着，然后人家又找个工作又上班了，这样我就希望他妈他爸就别逼他了，就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自己捋一捋，怎么样，人要带孩子就带呗。
1: 你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0: 啊
1: 啊，你这个建议是对的呀。
0: 那他不接受啊，
1: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0: 哎呀，多少个，他非现在呢，孩子，我说你送精神病院，说他愈行，你呢顺着他，你说伟志啊，你现在呢，瞅是不是咱能上医院检查一下，这么瘦，对不对？你不能总这样事儿了，你瞅你。然后呢？
1: 我最后吧，跟你说两点啊。
0: 嗯。
1: 第一个，作为你来讲啊，作为姨来说啊。你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啊，就像说你一碗大米饭的饭量，你吃一碗刚刚好，再多吃就不是吃饭，就是遭罪了。

0: 如果要吃十碗的话，就叫自杀。
1: 是是，都怪给我气的，我们姐妹觉得。
0: 你先听听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好。
0: 就你做到这一份呢，就已经足够了。
1: 嗯。
0: 过犹不及。
1: 嗯。
0: 明白这个道理啊？第二个呢，有一些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
1: 对对。
0: 啊，不知道，可能人家也不太方便和你说。
1: 嗯。
0: 从。人家来讲啊，人家父母和孩子之间你永远是个外人。
1: 嗯，是
0: 啊，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刚才你说的话呢，所有的话呢都在理，但是呢你说了一遍两遍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再见。哎
1: 哎，
0: 听众微信名叫淡泊随心发来微信说，我呀平时吃东西少还吃素，营养缺的比较多，新西兰磷虾油特别适合我，到手一看就是好东西，我吃了好几个月，不光血脂好，我的营养也好了。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肖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联系电话为46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校长老师。
0: 你好。
2: 我是一个高二学生的家长，然后我的孩子是个男孩。
0: 嗯。
2: 他在学校吧是住校的。
0: 嗯。
2: 住校每周五放学，每周日返校。他在学校吧。和一个高三的女生，就是比较要好。
0: 嗯。
2: 然后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知道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她。

0: 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他俩要好超过朋友的界限了吗？
0: 应该是，因为他这个，
1: 我们做家长的啊，一定要确认，不能应该，想当然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0: 我问他了，他因为他主动跟我承认的，
1: 他咋说的？
0: 他俩单独说话，在走廊说话，然后被那个主任那看到了。他们学校规定，如果一男一女单独在晚自习的时候在走廊说话是不允许的。然后，因为他是一个高二和一个高三的，然后就把那个女生还有问完我那个家孩子是姓名之后，让我家孩子走了，带那个女生去他们学校那个老师办公室，然后那个半道上那个主任说这是第一次，下次不允许。反正我儿子不知道，我儿子寻思一会儿也得找他们那个班主任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事先行先通知我一声有个准备。他就说他跟我就问他确切，我说你跟那女生到底有关系？他说已经表白过了，是这样。然后我就不知道怎样来面对他，怎么我们怎么交流这个事儿。
1: 你想怎么交流？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0: 这个事情吧，就是我首先我回到家里之后吧，我就跟他强调，我第一点，你不能跟女生，我你就得互相尊重，你不能跟女生有肢体上的那些往来，我这是坚决不允许的。然后他也跟我承认说没有这些动作，他说我俩只是面对面的唠嗑，但是互相都有好感，也互相也都承认过。然后因为他是住校生嘛，我也不能24小时盯着他。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或者是约束，或者是疏导，我怎么来跟他交流这个事儿？
1: 我再问你一次，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和这个女孩干脆不联系了，还是把她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啊？你觉得？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阻拦，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阻拦不了的。
1: 对，您是一个明白的父亲啊。首先说这个啊，家长别把这个当成洪水猛兽，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对吧？就像您说的一样，情感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尊重孩子的这种情感，尊重，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不能盲目的去批评，不能盲目的指责，不能盲目的干预，甚至不能对孩子进行粗暴的训斥。啊，跟孩子聊什么？第一个，喜欢这个女孩什么？对吧？喜欢这个女孩什么？啊，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其实我们问这个没用，问这个只不过是尊重她而已。是不是就像说问孩子啊你想吃什么一样是吧？第二个，你让孩子自己想一下，人这个女孩她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对吧？你说哪个女孩是不是得喜欢成绩优秀的呀？是不是做人品行端正的、遵守规则的啊？是不是出色的男孩啊？人家女孩得喜欢这个，让你儿子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去努力。第三个，我们不反对你们交往，但是交往有两个问题得强调清楚。第一个，我们要遵守学校的规则，对吧？学校的规则你必须去遵守，是不是？就像学校怎么要求的，咱们不管学校要求的对和错，我们必须去遵守，是不是？
0: 这是一定的前提下。
1: 对，第二个，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就像你跟孩子讲的一样，啊，然后。你就这样，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就把自己降到一个高中生的状态啊，或者一个大学生的状态。你这个儿子呢，啊，就像你自己的小哥们儿一样，哎，你怎么跟他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身份，怎么聊天，你就跟你儿子怎么去聊，就行了。
0: 平等的去交流这件事情，平静的去说这件事。
1: 对呀，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一旦做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需要去承受，这些必须跟孩子讲清楚。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你高二错过去了，恐怕你这辈子基本上不会再有高二了，对吧？啊，然后别因为这个影响你太多，最好能够因为这份感情对你有一个触动，是吧？告诉孩子，有多少个高中的孩子啊，男女生之间也有很好的一个情愫，人家相约，不管是北大也好，还是辽大也好， 您最后

0: 双双携手考进大学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是用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在尊重的前提下，遵守规则的前提下，然后给
1: 对
0: 孩子
1: 对
0: 以疏导就可以了。
1: 对，哎，明白明白，
0: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1: 再
0: 哎，
1: 见。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6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夏佳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非常尊敬你，我是个沈阳的新人。
0: 嗯。
3: 我今年50了，我是离异了14年，完了一个女的经营介绍，闯入我的生活。
0: 嗯。
3: 说的她非常优秀，属实刚开始对我是非常好。完之后呢，过了3年6个8个月，我该我做的男人做的我全做到了。养老保险、病啊，啥都治好了。完之后呢，去跟我分手。分手之后跟我说个什么原因呢？是我不会浪漫，是我老气横秋。就说啥呢？我这个人是一老本神。完后究竟是什么呢？他现在我和他分手是3个月了。完了，前天给我打电话要回来，回来讲什么条件呢？我的房子要更上名，更上名他就回来。我现在就这个结打不开。其实我道理也懂，我就相信你老师，你说一句话公道话。我究竟应该怎么办？谢谢你。
0: 你有什么结打不开呢？
3: 就是我和他感情非常深，我金钱感情全付他身上了。
0: 嗯。
3: 但是他呢，一脚给我踹了之后呢，我还是有点放不下他。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之后要回来，回来之后呢，我心有点动摇了。动摇之后他说啥呢？房子要更他名，他回来；不更他名，他就不回来。前面有个老头子等他了，人老头子要房子要写他名，他就我要不要他，他就跟老头子。
0: 哎，
3: 就这么经过。
0: 我问你啊。你这个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3: 我是离异。
0: 你呢？现在说实话，第一个，你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所谓的要求浪漫，所谓的说你啊不懂生活，咱不管是真是假，只要有这么一个理由，就说明他其实并没有看上你。
3: 夏佳老师，我查句行不？
0: 嗯，说吧。
3: 我是一个一老本神的活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谈不懒。
0: 这种东西，我告诉你啊。喜欢你这一点的人，你这就是优点；不喜欢这一点的人，这就不算啥。
3: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提出这么一个，咱们说了，说什么你不懂浪漫，那就说明他不欣赏你这些东西，他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呢，不管咋说，你俩不合适。
3: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个，我希望你能明白，你们两个人不合适啊。
3: 嗯嗯。
0: 第二个，这个人的人品人性有问题。
3: 哎。
0: 知道吧？用这么一个理由。用你的话来说，把你给踹了，
3: 嗯，
0: 是吧？现在呢，又像强盗一样回来，让你把房子过户，凭啥呀？
3: 嗯，对，是。
0: 我告诉你，你即使是给他过户了，我告诉你，用不了几天跑了。
3: 我就害怕这一点，相信老师，我有姐，我怎么敢说？我怕我姐跟我上火。
0: 所以现在哈，我跟你说实话，虽然说你看他不错，但是这人不适合你啊。
3: 嗯嗯。
0: 不要再理他。
3: 嗯，
0: 好吧。
3: 相信老师，我相信你，我就要你这句话。
0: 好，祝福你啊！再见。
3: 好，谢谢你啊！
0: 再见，哎，
3: 再见，谢谢。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实际上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儿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啊，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呢，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啊，已然成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说法是比较反动。在当时呢，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呢喜欢搞什么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啊，搞得朝廷啊也很头痛。这要是换在虚界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人惹我，就灭他一千人。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

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啊，实在太管闲事儿啊。在这个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是来无踪去无影，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呢，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哎，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元突然派兵前来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伙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经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一丝一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元。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引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当然了，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流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那顶轿子。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啊，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呢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张居正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啊，这个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呢。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下面呢这么办吧，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子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
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

0: 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这轿子特设了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此外呢，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啊，轿子的两侧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此外呢，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啊。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1: 我看至少
0: 也要十几个人吧。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32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相信我，你没有听错，我也没说错，关于这一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顺便补充一句啊，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悠之外呢，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1000多公里啊。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这个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日子过得舒服了，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万历五年，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啊死了。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啊。因为什么呢？此人呢，在地方上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但他死也想不到啊，自己的死啊，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儿收工。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呢，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啊。但你要相信呢，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对此呢，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在当时的中国呀，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呢，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

丧事那天起啊，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祈福。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儿，还误人心情。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石骨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的。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啊，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啊，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指望他忠于老板呢？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于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我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如此一来啊，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儿，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够搞点纸钱给您送去。但也有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传来，您喊一声停，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27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啊。张居正呢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待遇啊，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呀，没准回来的时候啊，就得给人打下手了。于是他只能剩下唯一的选择，夺情。所谓夺情啊，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呢将其命名为夺情。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呢并不是因为他很不人道，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故，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应该说呀，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太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上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儿。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9年到正德12年，这位仁兄结结实实的旷了3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呢，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啊。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

0: 张居正。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清，因为冯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辛辛苦苦奋斗30多年呢，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5年10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2天后皇帝恢复，不行。1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恢复，一定不行。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啊。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吧，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了。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了眼泪再次出发。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张居正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呢，他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呢，原来这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5年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

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来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儿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书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经过长达30余年的战斗啊，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有多种多样，什么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啊。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啊，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啊，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呢，是他5年前的那封奏书。5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书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因为在那封奏书中有着这样几句话：伏案官有言误者，该不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事情啊，坏就坏在这句话上。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200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到丞相的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12个人之外，其余的5个部都在10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的也低，科长呢才7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儿，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啊。别说部长啊，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几十中大抵如此，督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儿就能管。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200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就改变了。在张居正看来啊，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

能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啊来指挥。这最聪明的人是谁呢？他觉得他自己，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啊，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啊，竟有两个人是他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啊，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停战，也就是打屁股。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啊。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希爵和申时行。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呢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希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子辈儿。辈分虽小啊，办事儿却是大手笔啊。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儿，他们却激情澎湃，竟亲自跑到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张大人那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啊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啊。申时行回去了，王希爵呢却多了个心眼儿，趁人不备竟

这就是王希爵的觉悟。话说到这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见此场景啊，王希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身旁一把刀。王希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刀了。正当他准备遗言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九五之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没等王学士喘过气儿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走我，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现在他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张居正跪在王希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希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张居正发现王希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永贤廷杖六十，爱慕、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啊，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啊，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呢，休养了大半年，还拄了一辈子拐杖。但赵永贤就不同了，据说呀，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啊，就能起床跑步了，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下面我们就说说关于打屁股的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劈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打屁股并不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记住了，技术工种啊。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啊，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形状，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但廷杖就不同了，他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子，以每秒N米的速度

0: 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呐。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跑。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几位，这伙人呐，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杯碎石吧，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所以经过综合分析呢，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是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但一直以来呢，意外始终在发生，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仗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啊，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啊。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白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下面我就开始说了方法，如果有兴趣者呢可学习一二啊，学学，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呢是概不负责啊。找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边垫一张宣纸，啊，宣纸啊，就是一点就破的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啊，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啊。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打出血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啊，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啊，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边放上一张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边的肉剁碎，上边的宣纸不能破损，这就算炉火纯青。练这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手机，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啊，大血管丝毫无损呐。抬回去这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儿，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

0: 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所以长久以来呀、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的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下面我解释解释啊，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儿。而着实的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就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的体质。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呀，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忠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显，如果过轻，没准啊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啊。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忠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呢？原因很简单，这个赵用贤呢是个胖子，而吴忠行呢很瘦。用拳击的术语讲啊，这二位他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呢不同。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啊，内伤较小，而吴忠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啊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啊。挨打之后还没完呢，吴忠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都没资格坐轿子了。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但在整个事件中啊，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在赵用贤与吴忠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呢，王希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忠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呢，在这些打掉的肉中找到了最大的一块，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是从此挂在了家里。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呀，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他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着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呢，攻击张居正的人是有增无减呐，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虽然皇帝才15岁， 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啊，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敢跟我的张先生为难，废了你们。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事实证明啊，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儿，那就消停了吧。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但他的心中很清楚啊，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呐。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张居正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张居正，而张居正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到了最高的宝座呀，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持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但你偏偏要搞什么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的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的逃避赋税了，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老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呐，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啊，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智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因为在经历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在对他的描述中啊，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录。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呢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了啊。据说呢，他来自这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有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呢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的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边，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啊， 每年至少他的

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他就不是人。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啊，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呢，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呢，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思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同样啊通过空中电波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常识。虽然这个秋天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凉爽，但是呢随着这个秋雨的加剧啊，咱们也感觉到了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天气有了很多的变化，也希望呢更多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有呢每年到了秋天这个下完雨之后啊，我都会啊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做一些健康的提示。首先第一个提示就是呢，如果啊一旦淋了秋雨，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身体啊在接受这种潮湿寒凉的这个气候当中，容易啊引发一些风湿或者类风湿的一些疾病。我们都跟大家讲说这个天冷我们最怕的就是骨关节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因为天一冷啊很多人就表现出像这个膝盖疼啊腰疼啊还有颈椎啊肩周啊等等都会表现出病灶来。特别是在冬天，你看很多人呢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必须把这个被子掖到自己的这个身子底下，尤其是两个肩膀头不敢暴露在外边。如果有些时候翻身呢或者说这个半夜起来上厕所呀回过头来再睡觉，如果把这个肩膀啊或者脖子啊露在外边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感觉哎呀这肩周也酸也疼，就得把这个胳膊呀摇晃摇晃，还可以听到里面呢嘎巴嘎巴的这种响声。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风湿也好或者说风寒也好导致的骨关节的病灶，我们看似在冬天加剧病情，但是往往这样的疾病都是在夏秋的季节当中所患得的。在夏天人患风湿是因为啊天气热，人们对于身体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不强，夏天很多男同志啊光着大膀子，然后呢天一热的时候啊吹着风扇又打着空调，这样呢还觉得不解爽，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光着大膀子 就躺在床上就睡觉。那家里的门和窗啊都开着，就容易形成这个过堂风。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很多男同志就即使穿着衣服，我们也能够看到后脖子拔着罐子，拔完罐子那个怪印啊都是非常紫的，甚至非常黑的啊。还有很多人就是这个后背一排呀，从上到下全都是那个拔完罐之后留下的那个罐印。就说为什么在夏天拔罐会非常火爆，就是因为我们感受的风寒会非常多。夏天很多人骑摩托车，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保护措施，不像说冬天戴棉帽子啊，穿护膝，戴着护腕等等，会有一些保护措施。夏天呢就是天一热兜风去，这一兜风，结果呢这个后脖子后脊背就进了凉风了。如果我们救治的及时，通过拔罐啊，你通过热敷啊，通过汗蒸啊，你出了大汗啊，让这个风寒呢从身体当中往外排，不留下后遗症，尚可罢了。如果很多人呢是今天不舒服，今天拔罐，明天不舒服，明天拔罐，拔了罐就舒服，不拔罐呢还是难受，结果就这么折腾折腾，就折腾到秋天了。秋天天气一冷啊，我们穿上衣服一保暖，哎，这个病灶的部位呢它就没什么感觉了。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穿的再厚一点，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这个病在身体当中经过时间长的在身体里啊慢慢的就滋生了。所以一般说当年得的风湿，在当年的冬天不一定能表现出症状来，而是在反过年来的春天就容易表现出症状来。所以说这就是疾病在身体里头一个滋养的过程。为什么有些疾病要当下治，有些疾病要冬病夏治，就是说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而不是说咱们想一出是一出啊，不是这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明了，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身体的体质，怎么能够借助天时来进行养生和维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就像刚才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淋了秋雨以后，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年轻人也好，青壮年也好，比如说早上上班出门的时候啊，天有点阴，但是还没下雨，往往我们这个带着这个雨具啊就塞到包里了。这是有意识的人，没有意识的人呢一出门一看没下雨，反正是天也快阴，哎呀带着雨具太麻烦。尤其是骑车上班的那些上班族，有可能带着雨斗，但是放在包里了，走到半路这个雨淅淅沥沥的就下了。下来之后呢，大街上这个车流啊比较多，停下来打开包拿雨具再穿上，就感觉特别耽误时间，一咬牙快点骑，赶快到单位就算了。而这个路途当中结果就淋了秋雨了。淋完雨以后到了单位了，这衣服基本上没全湿透也半湿透了。那单位没有换洗的衣服怎么办呢？那就穿着，穿着衣裳呢天不算太冷，另外呢潮乎乎的衣服呢还觉得挺凉爽。经过这一上午，你看我们用体温就把这衣服就烘干了。年轻人啊基本都有这种表现，懒得脱它，反正也倒是凉爽，你让它脱它就觉得没事儿，风一吹就干了啊，跑两圈就干了。但是大家想过没，衣服干的过程当中是在你的身体里用你的体温把衣服给烘干了，衣服上的寒湿潮气跑哪里去了？是不是都进到你的体内了？因为你的身体是属于血肉之躯，而且我们身体跟外面还有一个呼吸的通道，这个呼吸的通道是什么？汗毛孔。所以你衣服的潮气湿气顺势就进入到我们体内了。进入到体内之后你不会马上表现出来，你说哎呀我这脖子难受啊，或者我这腰疼啊，我这后背发凉，你会没有感觉。 但是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你用你的身体把衣服烘干了，这个过程往往就是让寒湿潮气进入到你体内了。所以我跟大家一再强调，当下的问题一定要当下解决。如果真是我们不慎淋了秋雨，我一再跟大家强调，把衣服啊，能脱的就脱，能换的就换。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啊，都会有一些工装的，还有呢，就是你没有准备的这个外套，也许你的同事会有，张一张嘴，哎，借一借，把这湿衣服脱下来晾一晾，然后你穿别人的，这也没有什么紧急，是吧？然后晚上回到家，你别忘了，今天白天你淋了雨，晚上回到家啊，一定要泡脚，并且泡脚的时间要比你正常平时泡脚的时间要长。如果你平时只泡15分钟到20分钟，我希望你淋了雨以后尽量泡半个小时或40分钟。你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解决了，以后不会留下裸乱啊，以后不会有疾病再找到你的身上。大家别不听劝。当我们泡脚的时候，泡到什么程度呢？泡到鼻尖额头冒汗，因为还没有到说天冷的时候还不一定出现两眼汗啊，就泡到鼻尖额头一出汗就行了。如果有的人呢说我就不爱出汗，大夏天的我出汗都少，那我泡脚的时候呢汗出的也少，那我希望让你的家人就给你熬一点生姜红糖大枣水。好多人说哎呀我上火啊喝不了，那你就喝一点温热的白开水，它也会让你把汗出透，把汗一出透，体内的风寒潮气湿气顺着汗毛孔啊，顺着血循环快，它就给它排出来了，在我们身上就不会留下什么样的病根。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动作，往往给我们解决了就是大的问题。还有我们女同志的特殊三期，如果你正好赶上来月经的时候淋了雨，那怎么办呢？这方面的保护就更加要严密。因为来月经的时候是女同志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一个要保暖，一个不要着凉，第二你自己别贪凉。很多的小女孩12、13岁14、15岁，自己呢身体呢可以说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来了月经可能又赶上上学放学，有些时候呢这身体还燥热，越是来月经的时候呢越想吃凉的，什么这个喝冷饮啊，吃冰棍儿啊，甚至夏天穿着凉鞋还得趟着凉水啊，她感觉这样做舒服，因为这是淤而形成的热。所以说这个家长啊一定要嘱咐孩子们，千万千万记住，他所追求的一时之凉快却影响了身体健康的大计。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用温热的方法把身体的寒凉给它逐渐逐渐的散开，把身体长时间淤而形成的内热一定要把它呢也逐渐逐渐的散开。你看这些天我们在广播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作为母亲的哈，给我们打通热线电话，就给自己的女儿来进行询问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跟我讲了，王涵老师，你看孩子现在月经不调啊，表现闭经啊，几个月不来月经了，再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月经不规则，天数不对啊，还有的人表现出来那就更明显了，那就是一旦来了月经就不走，或者说不来的月经的时候呢，这个全身呢就憋得呀又胀又痛。那这些病它不是说当前就所出现的，是在孩子可能说青春期的时候自己呢意识不到，家长又嘱咐不到，所以说这疾病就日积月累的慢慢逐渐逐渐形成了。如果真是由寒凉而形成的痛经，我跟大家讲了，泡脚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除了泡脚以外，那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说了，这孩子现在你让他泡脚他做不到。哎呀，现在这年轻人呢， 他意识不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性，家长啊跟他苦口婆心的去唠叨，他还嫌烦。另外呢，我们又心疼孩子，又觉得这孩子很累啊，压力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是说配合用药，配合养生保健，我们双管齐下。所以说当寒凉而引发的月经不调的时候，大家应该选用的中成药应该是益母草颗粒，或者是益母草胶囊，或者是益母草冲剂，用这个来进行缓解孩子的月经不调。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再配合你是喝茶呀，重点呢还是要泡脚啊，生活当中避免寒凉侵入到体内啊，这几方面融在一起，其实调理月经并不复杂，只是大家能不能认识到，换句话来说，能不能坚持到底，这是跟大家所嘱咐的。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还会进一步的向广大的朋友们介绍啊，咱们养生保健的经验之谈。如果真是大家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误区，希望经过我的提示以后，能够给大家呢更多的改变，改变思想观念，理解了，我们实施起来就更加方便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再交给听众。
0: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

0: 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织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4: 王老师。
3: 您好。
4: 您好。
3: 哎，
4: 我呢，我是机关的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啊。我今年呢60岁。
3: 60岁了。
4: 这个因为过去工作比较忙啊，加上呢这个对保健知识的缺乏呢，我的身体呢确实带来较多的这个慢性病。最近呢经单位同志的推荐啊，有幸呢把我带上了这个健康快车。听了王涵老师健康知识的讲课啊，确实，但是呢给了我较大的这个教育和帮助。
3: 好啊。
4: 使我增长了一定的健康知识。对此呢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3: 不客气。
4: 听了王涵老师的讲课啊。确实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觉得自己呢得到的信息来得太迟。你用广博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反复认真地回答每一位患者和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啊，
3: 对，
4: 语言简朴易懂，
3: 嗯，
4: 帮助我们大家呢解释疑难，解疑释难啊，确实受到不厌其烦。这个平易近人啊，体现了您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想呢，有时候我在想，就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啊，有很多人都把金钱放在首位，
3: 对，
4: 还有极少数人更是唯利是图，坑害百姓。而您和您的这个团队啊，强抗人始终坚持强抗精神。有钱没钱都治病，
3: 对，
4: 这个根本的宗旨，热忱地为广大患者和听众服务，赢得了我们大家的普遍的尊重。
3: 不客气，
4: 我很感动，很感动。这个衷心希望呢，我们强哥公司呢越办越兴旺。
3: 好的，
4: 也衷心您呢，王康老师以及全家呢幸福安康。
3: 谢谢。
4: 单位定时间，我王老师啊，不好意思，我还比较激动的啊。我想呢，把我的身体情况简要的呢向王老师汇报一下。
3: 说吧。
4: 渴望得到你的帮助跟诊治啊。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的身体啊，比较消瘦。体重呢，由2005年之前的76公斤。因为我身高是1.78米，下降到2006年3月体重到了63公斤。
3: 哎呦，
4: 现在呢还这个体重，
3: 还是63公斤啊。
4: 那么
3: 你现在不是又瘦又高吗？
4: 对，就是这么。
3: 是不是啊？
4: 对，那么我现在全身的乏累，没有精神，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话呢，就像刚爬过一个高山一样，这种感觉。
3: 特别沉，特别软，是吧？
4: 没有劲，四肢无力，这是一个要。

0: 请你帮我们诊治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大便啊，每天呢一次，这个每天大便一次，有时呢呈条状，有时呢先条状后弧状。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仅有一个像小拇指这么粗。
1: 嗯嗯嗯。
0: 第三的话呢，这个肝的右后一个脂肪瘤。
1: 嗯。
0: 它的大小呢是13×8毫米。
1: 嗯嗯嗯。
0: 那么右上呢有1公分这个小囊肿，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前列腺增生，对，
1: 嗯，
0: 也是最近才查出来的，
1: 嗯。
0: 那么第四呢，就是睡觉呢，入睡呢还比较快，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醒，容易醒，
1: 嗯，
0: 醒了以后呢，如果再睡，通过1个多小时才能这个睡觉，
1: 嗯，
0: 睡着以后呢还比较这个就是不是太深沉的，
1: 嗯嗯嗯。
0: 我想最后呢，就是我一个女儿呀，今年35岁，
1: 嗯，
0: 她患有呢反流性胃炎，
1: 嗯。
0: 另外呢 HP 阳性，
1: 嗯，
0: 我呢也有这个阳性， HP 也是阳性， HP 抗原啊，体蛋白怎么加蛋白都已经查过了，
1: 嗯，
0: 小便都属于正常的范围，
1: 嗯。
0: 那么中医认为呢，说你消肿的原因啊是一种增肥细胞的功能比较弱了。
1: 中医怎么认为的？
0: 他说什么一种这个增肥的细胞啊，他说细胞功能比较弱。
1: 中医还能谈到细胞？
0: 他说
1: 不知道你看的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0: 中医，这是中医一个老中医给我讲的。
1: 我觉得这个中医也是在忘本了、
0: 嗯、
1: 中医怎么还能谈到细胞呢？是不是啊？这个不用说，这个中医咱们说有多资深，我们常说呀、啊、就是中医我们一张嘴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啊。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行家，我也不是什么资深的一些高人啊，但是咱们都知道我们中医辩证的是气和血。虽然说你的这个病例啊，我没有直接看到你本人，但是通过你刚才所描述的你的症状，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认为，首先就是你这个人脾胃不和，
0: 脾胃不和啊，
1: 而且消化不好，最重要的就是吸收不好，
0: 吸收不好，对 对。
1: 你现在所有的症状都是脾虚的症状，
0: 脾虚症啊，对。
1: 一脾肾阳虚，第二心脾两虚，知道吧、然后呢，脾胃又不和，然后脾胃又虚寒。所以说就会导致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身体消瘦这么快。你现在可能伴有的症状，你虽然刚才没有说，我来告诉你，你现在有什么情况呢？一是肢疲乏力，
0: 肢疲乏力，对，
1: 愿意躺着侍卧，
0: 对，
1: 然后大便呢是没有力量往外排，
0: 哎，
1: 就是便无力，你知道吧？
0: 对。
1: 再有的话，有可能还会伴有开头干后耳软，或者说
0: 情况，对对，
1: 是吧？是不是
0: 对
1: 这种情况？
0: 对对，
1: 解下来开头后面就好解了。开头特别硬的，后面比较软的。
0: 对，
1: 甚至有些时候还是松软的那个稀便，或者说蓬蓬松松、破破糟糟的那种便。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再有就是呢，腰胯以下全部都乏力。
0: 对对对。
1: 腿特别沉。
0: 腿对没有劲。
1: 还有就是尿急，小便急。
0: 对。
1: 啊，再有的话气短。
0: 气短，对气。
1: 老是爱叹气，
0: 气抬不上来，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再有的话呢，眼皮抬不起来，
0: 眼皮抬不起来。
1: 然后总是感觉困倦乏力，老是嗜睡，睡不醒。
0: 对对对。
1: 当让你睡的时候呢，你还睡不踏实。
0: 对对对。
1: 容易多梦。
0: 多梦，对。
1: 而且睡后一醒。
0: 睡后一醒。
1: 再有呢，还可以表现出来，比如说像下眼袋的眼袋比较大。
0: 眼袋比较对。
1: 或者说眼圈发青。以及舌体胖大，或者舌两边有齿痕。再有的话会流口水。
0: 我晚上睡觉有口水，对。
1: 我说的对还是不
0: 对？
1: 对，
0: 很对，王老师，你说的很对，说到我这个心里面去。
1: 知道吧？
0: 知道。
1: 所有这一切的问题，非常典型。我刚才给你归纳了，脾胃虚寒，
0: 脾胃虚寒，
1: 心脾两虚，
0: 心脾两虚，
1: 然后脾肾阳虚，你这样人还容易怕冷。
0: 怕冷，对对，怕冷，怕冷。
1: 是吧？
0: 对。
1: 这些问题你不去解决，什么细胞这细胞那细胞，这是中医大夫说的话吗？我很不佩服。虽然我刚才我说了，我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医生或专家，但是我不佩服这样的中医。咱们中医讲的就是虚实，辩证的是表里，
0: 对
1: 啊，然后平衡的是阴阳。我们中医不能忘本，
0: 对，
1: 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刚才你所讲的症状只是代表其一，所有的那些临床症状我都给你补充完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我刚才所说症状你是不是都有？
0: 对，都有。
1: 如果都有的话，说明我没有判断错。
0: 对。
1: 那言外之意，你的病是不是就可以康复呢？我都能说出你的症状，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原因吗？
0: 他就推你中医，他这种推你的办法，这个。
1: 所以说，一个高明的中医啊。

0: 他就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1: 对，
0: 而且他有非常强的逻辑思维推理能力。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1: 明白。
0: 既然有这样的症状，好，我们就缓解你的心脾两虚，缓解你的脾肾阳虚，缓解你的脾胃不和以及脾胃虚寒。
1: 对，
0: 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你的身体就可以强壮，你浑身就有力气，你睡眠踏实，消化好，吸收好，大便排得畅。
1: 谢谢。
0: 那你还会有病吗？病在哪里呢？
1: 你这个整治啊，已经说到我心里面，确实。
0: 还有啊，我还没有说完。
1: 还没说完。
0: 你这人是多思多虑型的。
1: 人家说我这个鱼就是太认真了，办事有时太认真，因为搞过去嘛，一直搞那个人事工作啊。
0: 而且你这人，压力很大的。
1: 压力大，对。
0: 对，压力大，思虑过重。
1: 对。
0: 所以说，就容易导致你今天出现这个毛病。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问题愿意憋在心里。属于那种偏于内向的这个性格。
1: 对，内向一些，对。
0: 是吧？
1: 对，
0: 好了，别的我不多说了啊。
1: 好，
0: 现在需要你怎么做啊？
1: 怎么做？好，
0: 每天六包用量饮用香康茶。
1: 好，
0: 早中晚各两包。
1: 嗯。
0: 每天饭后吃一把葵花籽。
1: 一把啊。
0: 然后呢，吃人参归脾丸。
1: 人参归脾丸。
0: 对，吃人参归脾丸，吃上多长时间呢？你可以间断性的吃上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不等。我这话非常有余地啊。什么叫间断性的呢？你先吃上半个月，然后再停上三五天，再接着吃半个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0: 啊。然后肚脐眼灌上白胡椒，吃山药薏米大枣熬的粥。
1: 山药
0: 薏米啊，大枣一定要在锅里头炒糊了之后和山药薏米共同煮粥喝。每天坚持推肚子。
1: 推肚子。
0: 对。你血压低不低？
1: 血压稍微适当偏低。
0: 肯定会偏低的。
1: 对。
0: 嗯。然后再配合吃补中益气丸。
1: 补中益气丸。
0: 对。
1: 哦。
0: 你先吃归脾丸啊。你吃了归脾丸，如果感觉有食欲了，有气力了，大便畅通了，补中益气丸就不需要吃了。
1: 好。
0: 嗯。每天泡脚啊，红花。
1: 红花、
0: 生姜和艾叶。
1: 生姜。
0: 你家里有灸吗？雌灸吗？
1: 有了，我在阳城堂都已经。
0: 雌灸主要贴到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贴到肚脐眼儿。
1: 肚脐啊。
0: 贴到中脘。
1: 中脘。
0: 还有后背的脾腧和胃腧。
1: 脾腧，啊，脾胃腧，
0: 嗯，然后你适当的减轻你的思想压力。
1: 好，谢谢。
0: 然后呢，把你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你的身体健康方面来。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思绪一定要打开啊。
1: 啊。
0: 其实你每天听我的广播，听我的讲座，你已经应该有一定的进步了。
1: 对。
0: 很多问题应该能想得开了。
1: 对。
0: 不像从前就感觉，哎呀，这病好像治不好了，忧郁过重了。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情绪了。
1: 好，谢谢。
0: 嗯。
1: 好。
0: 你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
1: 半年。
0: 你不要操之过急。
1: 好。
0: 既然我能了解你的体质，了解你的病态，你一定要按照我的程序走。
1: 好，
0: 如果当思想动摇或心里头没有底的时候，咱俩还可以再说话。
1: 好的。
0: 嗯，
1: 好，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咱们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因为时间不允许再多说了，
1: 好
0: 吧？
1: 衷心感谢啊，
0: 不客气。以后咱们联系的机会有的是啊。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1: 感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喂，你好。
4: 哎，你广东人啊？
3: 哎，你好。
4: 你好。
3: 嗯。
4: 和你通电话很高兴啊。
3: 哎，不客气。
4: 我把我的情况啊，给你说一说啊。我的情况呢，这个现在呢有一些收获。
3: 嗯。
4: 大便呢，原来我是心干，很难大便。后来，现在通过推肚子，这个大便没得问题了。
3: 大便不成问题哈。
4: 哎。
3: 嗯。
4: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啊。
3: 嗯。
4: 原来推肚子的时候，胸口有个疼痛。
3: 嗯，
4: 现在呢不疼了。
3: 哦，
4: 但是呢，惊慌啊，惊张啊，
3: 嗯，
4: 这个早八嘎这个现象啊，仍然很存在。
3: 嗯，
4: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心脏左心室经过震动啊，
3: 嗯，
4: 左心室心肌缺血，
3: 嗯，
4: 左心室功能下降，
3: 左心室的功能下降，
4: 哎，左心室心肌缺血，
3: 嗯，
4: 这个心法呢等于是清浊关闭不全，
3: 哎呦，
4: 清浊回流，
3: 是这样的，
4: 哎，主要是早八，
3: 主要是早八，
4: 在早八呢得不到控制，
3: 嗯，
4: 所以呢就是有。

0: 容易呢引起心慌，
1: 嗯，
0: 对，这容易惊吓紧张，
1: 容易惊吓紧张，
0: 哎，
1: 嗯，
0: 另外失眠，
1: 失眠，
0: 哎，颈椎呢不大好，血压不大稳定，
1: 嗯，
0: 还有一些胃炎啊，什么咳嗽，那个都是小毛病。
1: 嗯，
0: 现在我主要的呢，想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心脏问题。
1: 嗯，
0: 你看看如何改善这个心肌缺血和这个控制住早八。
1: 心肌缺血，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心肌供血不足吗？
0: 心肌不足，它就是这个长期高血压引起的。
1: 对呀，啊，那你想啊，那你的血压现在平稳吗？
0: 血压不平稳，原来呢，我吃药以后啊，控制在70到130之间。
1: 现在呢？
0: 现在呢，经过这个时间不稳定了，最低的时候有可能出现65到120，最高的时候有可能出现85到107，所以一般情况下呢，现在是80到155。
1: 您这种情况一定要考虑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动脉硬化啊，
0: 动脉硬化。
1: 第二的话就是颈椎，
0: 颈椎
1: 病可以引发低压不高，高压高。
0: 对的，
1: 高压忽高忽低不稳定。
0: 嗯，
1: 然后一定要配合吃黑木耳泡醋。
0: 吃黑木耳泡醋。
1: 哎，缓解颈椎的骨质增生。
0: 我不能吃醋啊，一吃醋就是胃就难受。
1: 嗯，那你不吃醋呢？
0: 嗯，黑木耳原来我要黑木耳蒸的，蒸了吃的。
1: 嗯。
0: 嗯，
1: 喝冰糖蒸化了吃，这能吃不？
0: 嗯，这个能吃。
1: 这个能吃是吧？
0: 嗯，
1: 你必须得先调理血压，你不调理血压，你怎么能治好心脏病呢？
0: 嗯，就是。
1: 所以说你不可能瞒着锅台上炕，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治高血压，先去治心脏病。
0: 对，我知
1: 道。那可能治好吗？不可能治好的。
0: 嗯。
1: 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0: 明白。
1: 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先平稳血压。你在泡脚的时候，小苏打和芥末面同时可以放。
0: 芥末加芥末面儿
1: 啊，这个芥末呢就是白芥子研成的粉末。
0: 嗯，白芥子研成的粉末
1: 啊，一斤白芥子研成粉末之后分成6份，每天泡脚的话取1/6，也是放在锅里先熬，熬开了那个水来进行实时泡脚。
0: 啊，一斤分6次，先熬，熬好了以后煮水，
1: 嗯，对，
0: 泡脚。
1: 明白了吗？
0: 嗯，知道了。
1: 嗯，
0: 能稳定血压。
1: 对，
0: 这个早八呢？
1: 你要是血压稳定了，心脏的供血症状没有了，还会出现早八吗？
0: 哦。
1: 你想没想过他们有连带的关系啊？
0: 是想过。
1: 如果血压平稳了，心脏症状改善了，可能再出现早八的，我觉得这几率太小了。
0: 哦。
1: 如果真是还有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吃莲子肉加冰糖。
0: 莲子肉加冰糖，我现在每天都在吃着。
1: 因为你血压不平稳，你吃它没有意义啊。
0: 好的，哦，
1: 你知道吗？这不就是先后的原因吗？我为什么没让告诉你先吃它呀？
0: 哦，
1: 我反过来问你，我说什么原因导致的心肌供血不足呢？你告诉我，高血压。对的，你这个回答非常正确。
0: 嗯，
1: 那我们只有先调整血压。
0: 哦，
1: 是不是啊？血压调整好了，心脏供血就足了，心脏供血足了，早搏也就不再犯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你要知道这个程序的问题，你还能不康复病吗？
0: 哦，
1: 你现在血压平稳不下来，然后你去治心脏，心脏治不好，然后你要再去治早搏，可能实现吗？
0: 哦，现在泡脚就是原来我是家里红花盐，原来杨团长跟我说小苏打。
1: 你现在重点的应该是降血压，
0: 嗯，
1: 因为有血压引发了这么一连串的问题，
0: 嗯，
1: 你血压降不下来，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治不好。
0: 哦，现在泡脚就是再加上，
1: 你就用小苏打和芥末面儿，
0: 就加小苏打和芥末面儿，
1: 对，
0: 不加红花了。
1: 红花能帮你降血压吗？
0: 好好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再说明问一问啊。
1: 嗯。
0: 我这个顽皮，这个头皮屑，什么洗发精都不得用。
1: 你不需要用洗发精，你就干梳头就可以了。
0: 这个头皮屑干梳头能梳好啊？
1: 当然了。
0: 哦。
1: 知道吗？你就正常去洗头，每天就梳梳干梳头就可以了。
0: 哦，另外我这个抽香港茶，我一天现在一天6包啊。
1: 嗯。
0: 这个能否把这个西洋离散离子啊、阿司匹林这些都停掉啊？
1: 现在呢，我不能说让你停下来。因为逐渐你身体症状减轻了，我相信想让你吃你也不会吃的了。
0: 哦，另外啊，就是我需要是不是可以适当多练 比如讲

0: 了，心脏的症状一定会消失的。
1: 哦，
0: 这跟你撞大树啊，跟你实施其他方法是不发生冲突的。但是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尽可能的不要洗过热的水澡。因为这样的话呢，血管扩张啊。然后热水澡洗的时候啊，你想过没有，我们皮肤先受热的。这样的话心脏的血都会跑到皮肤表面来的。不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吗？是不是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病患者，一不适合汗蒸，第二不适合呢洗蒸汽浴，第三不适合洗热水澡。
1: 我
0: 这个常识你应该清楚啊。
1: 原来我洗过洗热水澡。另外啊，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老伴儿啊，他这个屁股坐板凳，他就疼，坐上一个小时以后就不能再坐了，这是什么引起的？
0: 血瘀。
1: 血瘀。
0: 血脉瘀阻不通啊。疼则由于不通而造成
1: 啊，这怎么
0: 泡脚啊，撞大树啊，喝香康茶，
1: 撞大树喝香康茶，
0: 对，
1: 哦，
0: 只有这样才能活血化瘀，
1: 活血化瘀。
0: 好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4: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5: 0371-6625-3836。
4: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6: 你好，家有一宝王军。
7: 啊，王老师。
6: 哎，你好。
7: 我就是前几天我给你打了个电话，我跟你说，不是我按摩按摩，这个腰间盘突出1号2号，按这个好了，好以后，最后这一阵一段，就是睡眠也不好。
6: 哦，一天睡眠不好，多么不好啊，睡眠。
7: 我跟这王老师说这睡眠不好，他说，哎，你买这个叫啥的这个。那个就那个那个啥，葛根
6: 板蓝根，
7: 跟绞股蓝，跟
6: 绞股蓝，
7: 贝竹，
6: 贝竹。
7: 谁知道我吃了2天就感觉着，哎呦，啥着也还照样睡不着，听着可灵性。 哎呀，啥的，有个动静都听。

0: 夜。
1: 嗯。
0: 哎，我说也没得吃吃也没有啥的。哎，第三天，嗯、谁这一吃，哎，第三天睡觉一觉，连你的广播警钟我也没听见，一觉睡到大天亮。
1: 一觉到睡到大天亮。
0: 是不是啥也？是不是吃这？王老师是不是吃这药的劲儿？
1: 这个就是综合疗法，说明你的身体啊、哦、给你调理的，让你回归到自然了。啥叫回归自然呢？你看地质维生素营养神经，对不对、嗯、它对你的神经达到一个控制营养的作用啊、
0: 哦、
1: 第一个。第二个呢，板蓝根啊，这个绞股蓝葛根还有灵芝，这个三种呢，它是管啥的呢？灵芝都知道啊，它是提高免疫力，润肠通便，对不对？葛根呢，葛根活血化瘀啊，对颈椎腰椎还有不通畅的经络经脉达到一个调节作用啊、
0: 嗯、
1: 还有呢那个绞股蓝营养神经啊，对头痛啊神经损伤啊都可以达到一个改善的作用。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一起服用，再用上什么呢？养生保健液，这个一号和二号，它对这个骨关节的恢复和疼痛达到一个控制，你身体舒服了，你想失眠都失眠不了，你知道吧？嗯，这就说明
0: 现在就是搁这还在调理，弄这气关节
1: 啊。那你腰
0: 口口哎觉着轻点啊？
1: 我跟你讲，老人家呀，你腰椎呀，你还没调好呢，没好利索呢。
0: 腰椎现在轻着点儿。
1: 啊，是，
0: 就是弄这几天觉着不疼
1: 啊，
0: 就是这气管劲儿着呢。现在走路一走，一走一根，一可能骨头上一根可疼
1: 啊。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0: 嗯，
1: 怎么办呢？你把腰就彻底的调好。
0: 哦。
1: 啊，调好腰了之后，你再管膝关节。嗯、
0: 哦。
1: 要不然你两头一起走，你整得过来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你用上清理三加一配合啊，把这个腰椎骨骼还有颈椎腰椎膝关节一起用上调节。清理三加一呢，这头呢给你改善你的整个微循环，而且像骨疼痛都能有缓解的作用。
0: 嗯。
1: 啊，跟你讲啊，也不疼了不代表好利索了。
0: 这忘了杨老师给我整一下，给我按摩头，
1: 嗯，
0: 头顶这两边两侧，按摩热乎乎，也挺舒服的。
1: 对，
0: 可能是按摩再吃这买这白术这给这绞股蓝这些，睡眠好了。
1: 对，还有、那个养生保健液啊，一号二号这都是免费的啊，我得给你说一声啊。这就是为咱郑州这头专门啊调整这些骨关节疼痛、风湿关节疼痛啊免费调理的，这是一个福利啊。人越多，咱们免费时间就越长，又没有人做了，那咱们这头呢就直接就不免费给调理了，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呢是为大家伙健康而推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杨老师的手法啊，加上这个养生保健液，你这个推进每个老师的方法都很好，你都可以去做、
0: 嗯、
1: 啊，保持就行了、嗯、还有吃这个清理三加一这块坚持的去服用、
0: 嗯、
1: 啊，
0: 吃，
1: 嗯，吃通血管调血脉，
0: 通血不彻底把这睡眠给它调好。
1: 嗯，你以前睡眠咋样啊？你以前睡眠呢咋样啊？
0: 你要睡眠不行，睡眠的东西老是一听着就看到跟没睡的
1: 啊，跟没睡。
0: 不过谁有个咳嗽个声音都能听个清
1: 啊。那以前
0: 电话声音的，
1: 那
0: 谁要是弄还心里害怕的。
1: 那你以前去没上医院看一看吗？吃过药没？
0: 没吃过药。
1: 也没看。
0: 没看过，都是轻轻种种嘛。
1: 啊，他愿意失眠就失眠去吧，愿意咋地咋地。
0: 愿意失眠失眠和，哎，这家里一包这些挺好的。
1: 啊，没想到。
0: 那么这吃这药，哎，这个调理还可以。我
1: 还可以，你收益挺大。
0: 是大家那这也是。
1: 抱抱喜。
0: 是这药的作用，就你刚才说那手通全身血脉的。
1: 对，
0: 血管都畅通啊，
1: 对，
0: 都供应到大脑上，
1: 不堵了，不堵了，神经通了，气血通了，骨关节通，还有这个不是药品啊，
0: 哦、
1: 这个是食品保健品啊，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啊，你那个。

0: 吃的是一天几粒呀？吃几回呀？
1: 我是这一天吃8粒，
0: 啊，
1: 早上10粒，晚上10粒，
0: 嗯，正
1: 那
0: 常。
1: 个饭前吃的。
0: 啊，饭前吃，挺好，挺好，挺好。现在睡眠一觉到天亮，是吧？
1: 一觉是睡到天亮的。
0: 嗯。
1: 那要是说，你昨天听了没？我说，昨天这都睡着了，王军老师讲的我都没有听，都没有听见。
0: 哈哈
1: 睡
0: 哈哈。
1: 着一觉睡大点的，再讲连夜广播我都听见。
0: 嗯，这就是给你
1: 这
0: 带来
1: 夜
0: 的，
1: 睡得睡得恁好。
0: 是，这就是给你带来的福音呐。睡好觉了，多幸福啊！
1: 对，睡好觉一天都可舒服，你睡不好觉一天昏沉沉的，哎呀，
0: 嗯，
1: 真难受。
0: 那谁失眠谁知道？谁疼谁知道？谁腰疼谁知道？谁失眠谁知道？是吧？
1: 对，
0: 那今天主要是给我俩反馈信息呀。
1: 对，我给你反馈嘛，我就说
0: 啊。
1: 你问问是不是吃这绞股蓝给他备注的，我搁这不是办个卡。我
0: 嗯，
1: 就是我药监团的这头出按摩按摩，
0: 啊，
1: 再考考店，
0: 啊，
1: 咱觉着请客多可多，
0: 是
1: 慢
0: 吧？
1: 慢就可多，我搁
0: 嗯，
1: 这个又办一个9.9块的卡，
0: 啊，9.9多长时间呢？
1: 他说1个月，
0: 哎呀，多值啊，值不值？
1: 值
0: 我这，
1: 可值，你看他电费都可值，哎呀，
0: 哈哈哈哈哈。
1: 连棒棒糖都买不起，
0: 九
1: 可
0: 块
1: 值。
0: 九，你
1: 九
0: 还可
1: 块
0: 以，
1: 九一个月，你想？
0: 这一个月免费搓一个月的养生保健液1号液和2号液，针对性的，
1: 他光
0: 就是，
1: 按摩1号、2号药，
0: 对，还给你按摩，你按摩9.9一次也没人给你按呢，我这9.9啊，你按摩一次也没人给你按呢，是
1: 那可
0: 吧？
1: 是，那你
0: 他
1: 谁
0: 给你
1: 给
0: 调
1: 那
0: 整
1: 什
0: 一个
1: 么？
0: 月
1: 九
0: 呢，
1: 块九。
0: 哈，
1: 你
0: 嗯。
1: 可是，哎呀，我办一个这，就是你给我那个药办抽出，这个按摩轻啊，不疼啊，好，
0: 嗯，
1: 我觉着我才赶紧来这办个卡，
0: 对，
1: 办个卡以后再说按摩1个月嘞，你妈，
0: 嗯，9.9，
1: 最后我说又
0: 嗯，
1: 说我这调理我这睡眠嘞，我这睡
0: 啊，
1: 眠也不好，睡眠可轻，听着就不瞌睡，可入睡可困难。
0: 那我告诉你
1: 最后
0: 啊，
1: 我给杨老师说，杨老师说你吃点这备注，还
0: 啊。
1: 有这个就是这灵芝绞股蓝的葛根，这个它，都调节你的神经。你
0: 你
1: 说
0: 看，
1: 我就慢慢睡着，我那种，
0: 嗯，你也听话，
1: 买2瓶，吃
0: 啊，
1: 着吃，我说先买2瓶吧，
0: 啊，
1: 吃吃要是好，以后继续买，
0: 对，没
1: 我
0: 白
1: 就
0: 花
1: 往上
0: 钱，
1: 走，
0: 受益了，挺
1: 我也
0: 好，
1: 买2瓶吃吃，这
0: 也，
1: 第三天，
0: 嗯，
1: 这连你的广播我都听不见了，
0: 哈哈，
1: 哎呀，
0: 你
1: 一
0: 调到
1: 觉
0: 天
1: 睡
0: 亮，
1: 到大天亮，我来
0: 嗯。
1: 说嘞，杨老师说，你这都是这吃这这吃这吃这备注给这灵芝绞股蓝这葛根这调理过来的，
0: 你买多少钱？
1: 我说那行，我给打个电话给王老师打，王军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1: 看他为啥的，是不是这。这药的作用，
0: 啊，
1: 还有这个杨老师，人家来这给我按摩这头，
0: 嗯，配合一
1: 头
0: 起，
1: 顶按摩到这个颈椎，
0: 嗯，我
1: 来
0: 想
1: 回
0: 问一
1: 按
0: 下
1: 摩
0: 呢，
1: 挺啊，
0: 你买这个花了多少钱？
1: 啥花多少钱？
0: 啊？
1: 没有花多少钱，
0: 啊，
1: 这
0: 一
1: 十
0: 瓶
1: 块
0: 儿，
1: 钱，
0: 啊，
1: 没有花多少钱，
0: 一瓶儿好像是35吧？那，
1: 29块。
0: 你那是 B 族29.9，
1: 对，
0: 那个绞股蓝那好像35吧？
1: 对，35，
0: 35吃一个月的，啊，可是我告诉你一声啊，这个呢是啥呢？厂家推广的，就是说人家。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免费的这个价格，只是咱们承担了人工费和这个物流费用，知道吧？这个产品就你35买，说不好听话，你进都进不来。
1: 对，他的工还在29.9，
0: 啊，那是 B 族啊，啊，你配合吃吧，长时间吃对着你身体
1: 对
0: 肯定
1: 头，
0: 有好处的。嗯，行。
1: 这个办个那个卡才1月来考考店才9.9，
0: 啊，一个月，免费搓那个养生保健液，1号、2号，对颈椎、腰椎、膝关节。
1: 都挺好，
0: 嗯，是的，坚持吧，啊， 逐步受。

0: 意，
1: 谢谢啊，
0: 收获挺大啊。
1: 领导这现在这发研发的产品真好。
0: 嗯，好，
1: 解决了老百姓
2: 行
1: 嘞，很大的这有些痛苦吧。
3: 是，少花钱，不花钱咱都能收益啊。
1: 少花钱还多收益。
0: 对，
1: 嗯，
0: 行，
1: 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好了，再见。哎，再
1: 见
0: 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
5: 哎，啥事儿啊，王老师？
0: 哎，你好啊，大叔。
5: 啊，你好
0: 啊。啊，你说
5: 啊，你咋在开俺的在别处了？
0: 啊，我在别的地方呢，您说就行。你有啥问题啊？
5: 不是啊，我问一问你，干多少回开俺？
0: 啊，我得过一段时间。
5: 得多长时间？
0: 过几天。你有啥事儿啊？
5: 哎呦，我这路边两块黄上的骆驼，你拿两个老背包，大大车都打那份可馋了。
0: 哎呀，啥也别给我拿。
5: 哎呦，我之前子都是自己人，那黄上路上打的刺，那黄上家的烤地瓜烤的黄上人烂糊的，或者茶壶桶似的可大的。
0: 哎呀，
5: 人家这个35斤的山楂就是山药。
0: 哎呀，你留着自己吃行。我阿姨咋样了吃的？
5: 哎呦，我这你说这个病啊，我和你说王老师，我这个慌慌的下。
0: 嗯，
5: 我这个慌慌的下是管事儿了，
0: 管事儿了哈。
5: 哎呦，我这个慌慌下说事儿的，真的我那个治我，最近我治好了，就我觉得可舌头我也可，
0: 哎，
5: 不是个事儿。
0: 也不用你磕头，嗯。
5: 啊？
0: 也不用你磕头啊，你好就行啊，那大岁数了不容易啊。
5: 还有一个是王老师，我这个慌慌的下。这就差不多了。还有一个事，我问你问他属于哪边的事呢？
0: 嗯，
5: 你俺也70多的人了，干啥活都想着躺到床上打个麻了，你认为啥？你一天洗3回，这个盆子你这个灰也是干净。你打个麻了起来就觉得个脸上撅得慌，眼睁不开。
0: 嗯，
5: 就是那个7-8块钱那个肥皂。洗2遍才得劲儿的，
0: 嗯嗯，
5: 一天洗3回，你打个麻了起来就是这样，
0: 嗯，
5: 你不打麻了最少得2回，
0: 嗯，
5: 要不是脸上撅得慌，眼睁不开，
0: 嗯嗯，
5: 那个7-8块钱那个肥皂，
0: 嗯，
5: 就那个盆子就刚拧了，这是哪门这个事呢？
0: 我告诉你，这是脑部血管的事儿，脑供血不足了，脸供血也不足了。在你洗脸的时候呢，搓脸它就帮你血液循环了，你这么的你就做干搓脸的动作，它的效果就特别好。
5: 怎么搓？
0: 干搓脸，从前下颌往上面搓。
5: 哦，不，下嘴唇下颌头往上搓，搓了眼拉盖。
0: 对，就往上搓脸，每天搓个300下。
5: 我一天坚持三百下。
0: 对，你每天搓300下，你这种症状就没了。
5: 你搓多长时间就不咋个了？
0: 您搓那个3天5天就有效果。
5: 真烦人呀！你说年龄大眼里也不行的，打个麻了起来就觉得血的好，眼睁不开。哎呦，眼睛忙起来还不愿意洗也活着。
0: 对，这是面神经出问题了。你应该吃 B 族维生素。
5: B 族维生素。
0: 对 ，B 族维生素现在有活动，现在20-30块钱一盒，能吃一个月。你这得长时间吃，它是营养神经的。你那属于三叉神经有问题了。
5: 哎呦，我也觉得是我这个神经可不是，有时候身上它。还有一个毛病是毛病就好，就和娘们学费的不好是他乱拱。
0: 对对对。
5: 我也觉得是啊，有时候睡着压着一睡醒，压着一睡一目也睡不死，没点动也睡不死，那也睡睡的就是了。
0: 正好那个 B 族维生素加褪黑素一起用，一天1粒褪黑素，

0: 找三粒晚三粒 B 族维生素，里边有烟酸和叶酸，烟酸和伐酸，它一个是管那个偏头痛和头痛，一个管心梗和脑梗的，脑梗死的，还有营养神经。你这个就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你吃的营养神经那是对你这个有帮助的，几十块钱吃一个月到三个月。
1: 你都这你我都这我说我吃了，我这在院子里说的，我这在屋里你慢着点说，我吃 B 族
0: B 族维生素。
1: 哦， B 族维生素。
0: 对， B 族维生素加褪黑素，每天一粒褪黑素，营养神经的。
1: 慢着说 B 族
0: 维
1: 生素。
0: 对对对。
1: 哦，比如维生素还有吗？
0: 褪黑素 B 六。
1: 怎么说？
0: 褪黑素 B 六，它是管睡眠的，养肾的啊。
1: 哎呦，这我还没大听清这个名字。
0: 没事，到时候我去一下，你不得找我吗？找我给你调一下子，心脏不给你调好了吗？这个也没问题，我把你脑神经啥都给你养过来啊。
1: 那个，你再说一遍，我看看那个人药，我先吃，你都搁这回来。
0: 我
1: 你能说好吗
0: ？B 六，褪黑素 B 六，几十块钱啊？给买贵的，30多块钱，二三十块钱。
1: 好了好了。
0: 哎，嗯，再见。
1: 啊，
0: 嗯。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也是希望因为节目的陪伴，您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这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同时呢也可以在现场得到老师们的亲自指点。在录制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着大家来参与。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都有时间开个嗓，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节目热线0371-6599-5976来自于新乡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看望，那张先生他言道。

饼啊。唱。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老黄熊，你就慢慢着行吧。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殿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与我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刷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气呀。咱朝的文武啊，儿子。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这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我们听了两分钟的唱段。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您，是否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宋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崔派的味儿给它唱出来，演唱的时候要用到我们的鼻腔共鸣，形成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的一个独特的唱腔特点。中音区的时候这种圆润的，低音区的时候浑厚深沉的，虽然高音不多，但是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把这种情绪、这种味儿给它唱出来。那这位朋友的唱是否能够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

独家的经典好戏，同样可以通过0371-6599-5976来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同时也可以点播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线下的海选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做演出的是一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来掌声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唱呢？这段戏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到节目，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正在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当然也可以把这段唱啊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段唱啊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加上前面那一段啊，我们可以来个对唱，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线下海选的话，视频录制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再说回到刚刚陈老师的这段唱啊，两分多钟的唱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实力，对不对？很沉稳，而且这个声音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好，如果再加上一些动作，整个舞台呈现出来的效果要比单纯的在舞台上唱要好，所以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再练习一些动作，练习一些表演，也期待着您再把自己的视频作品啊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常派再传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叫先生，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来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呢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咱们戏迷朋友们聊到过，除了要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对不对？在练习表演、练习动作的同时，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协调性，让我们的表演、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优雅流畅，来体现出角色的一个形象特点。刚开始加动作、加表演的时候，不宜多，由内而外的一种展示。除此之外，要通过声音的变化去表达角色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现场观众是喜是忧是悲，对吧？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动作进行一个展示，这些呢都是在舞台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还包括眼神和现场观众自己的搭档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让大家都沉浸在这个戏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也会总结一些经验方法，期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还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希望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义薄云天》当中的唱段。
3: 一个一个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1: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啊，就算是硬躺够七八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0: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1: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0: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1: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御容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四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0: 哦，皇室御容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十里八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使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0: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100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0: 199元一盒，嗯，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1: 哎，这个我也明白哈、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0: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1: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啊、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0: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1: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虎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0: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1: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啊，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0: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1: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0: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1: 那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2-3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0: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1: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0: 最后呢，再跟

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